近期的走势，我觉得更多可能还是来自于就是公司层面的一些利好的传闻，因为也的确看到一些传闻嘛，这个但是可能也仅限于公司层面，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进行万科的走势相较于整个地产板块是比较独立的，其他地产的开发其实走势没有那么强啊，所以可能只是仅限于就万科，但是对于整个地产板块的话，我觉得距离整个行业底部我觉得已经看到一点希望了，因为主要的一个逻辑来自于就是八月份的这样一个地产的一个销售

0: 酒方，
1: 学仙姑，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酒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酒方，
1: 酒方。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属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的把握投资的节奏，每一个交易日投资大咖实时的解读盘面，每天登录 APP 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呢，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两融余额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是小幅的攀升，现在已经在2.6563万亿。我们再来看看新股，明天有一个品种月新半导体可以申购，还有一个百瑞集会上市。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蓄势之后还能不能继续上行？

括像闪迪、康宁、SK、海力士跌幅都是超过3%的，美光科技跌幅超2%，Meta 旗下的 AI 智能体 Muse 持续发酵。那么市场担心呢 ，Muse 会让旅游聚合平台被绕开啊。那么这样呢，爱彼迎跌幅呢近8%。高盛呢同时警告 ，AI 智能体将对以收取中介费用为主要盈利模式的行业造成广泛的冲击。另外，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周三呢是收跌1.43%。好，这个是隔夜呢美股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0: 零呢是接近0.5的这样一个调整。好，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是机构的观点。大通证券认为呢，加息扰动虽然已被市场消化，但全球 AI 资本开支浪潮进入短暂的蓄势期，向上动能偏弱，叠加节前这个避险情绪的扰动，资金呢难以形成向上的合力，短期市场将会维持无主线的特点啊，板块频繁轮动是短期常态，但中长期市场或仍将回到科技主线。我们听听和胡涛的解读。
1: 好的，主持人，那我认为我也是比较赞同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最难熬的其实就是这一段短期的这个时候，因为对于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啊。现在市场甚至会认为它后面可能十月份或者说今年可能会再加息一次，那整个的流动性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且其实当前从全球就是对于 AI 的这个流动性上的一个支持去看的话，可能和美债之间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就是从这个融资的角度去看，因为昨天我们看到其实软银披露了一份计划，就是一个100亿美元的一个融资计划，就是他要发1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债券，那他债券利率给得很高，给到了基本上区间是在8到9这样的一个区间之内，就是比较高的一个融资利率，那是远高于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美债的一个收益率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整个科技或者说从全球的这个 AI 行业去看的话，对于资金的这个需求量或者说紧缺程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如果说除非后面美联储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或者说它不加息，或者说它降息的这样的一个路径能够打开，不然的话，可能这个短期的这个期限可能会稍微有点长。
0: 好，谢谢两位的解读。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深圳演播室，连线到国泰海通证券的张新茂，听听他对于市场如何判断和分析。你好，张新茂。
2: 好的，我们看到了昨天的市场是集体的一个小幅的回调，那么特别是成交量啊，成交额在昨天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萎缩的情况啊，那么这也是验证了此前我们讲到啊，就是市场在这个双节这个假期前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日历效应啊，应该说是比较强的，那么整个投资者的情绪这一端啊仍然是偏谨慎的啊这样一个态度。那么往后看啊，第一个就是节前效应啊，大概率就要回持到整个这个假期前的这几个交易日啊，可能整体的成交都很难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起色。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市场这个阶段也是一个这个存量博弈区间震荡，而且是缺乏行情主线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整个板块热点轮动也非常的快，包括一些前期的高位股在昨天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啊，市场的赚钱效应也会比较差一些，那这是整体的一个情况。那么往后看啊，首先是我们也是这个对于整个十一月份的所谓的金秋行情，我们是比较乐观的。那我们认为经历了9月份啊8月份的这样一个震荡之后啊，那么往10月份之看啊，这个一个是筹码的一个交换啊也是比较的充分啊，很多个股跟行业的它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筹码结构啊优化，这个微观结构优化的问题也得到了一个解决。那么之后的话到10月份啊，随着一些新的产业催化以及这个三季报的陆续的披露，那么对于相关的这些高景气成长的这些科技类的方向啊，这些主题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这种这个带动作用。所以说这个位置我觉得在节
3: 前是出现了一个20周周线的连续的压制，而且我们会发现之前有尝试突破过，但是因为量能的不足，其实碰到了20周周线之后可能很快的就出现了一定的回踩。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认为在突破20周周线之前，市场有可能还是会反复的保持着这样的一个缩量震荡的一个形式啊，一个走势。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就投资者他更多的一个方向应该是在哪里呢？我一直在说，就是进入到8月份和9月份之后，市场它其实是有一点闷声赚小钱的这样的一个形式的。那么其实就是在短期这一段时间里面，双节之前要安于就是赚小钱，积小钱为大胜。那么在大胜在趋势突破了之后，那么再去形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仓位的加重。所以在节前的话呢，第一个就是放平一个心态啊，有一定的信心；第二个就是控制好你的一个仓位。那么可能你之前仓位在这个周初的时候有个7-8成，那么到了这个快临近节前的话，可能会降到这个4成或者是5成左右啊，动态的进行一个调整。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会及时的去关注到这个双底是否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突破，因为如果是双底的这个雏形出现了，但是突破了一个强度仍然不是很大的话，它仍然有可能再一次回落到前低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位的位置。所以我们认为这是缩量调整当中你需要去关注到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0: 好的，谢谢。那我们再次尝试啊，连线到这个第一财经香港记者杭宇。你好，杭宇。
4: 你好，李斌。我们看到香港股市呢今天开盘是承压的，那么这个情况呢主要是受到外围市场影响，
5: 隔夜的美国股市明显下跌，

0: 那么最新呢，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1%的水平，这是2007年以来首次。美国的经济数字向好，再加上中东局势升温，这些都给市场带来压力。那么现在呢，市场预测10月份美国再次加息的概率大幅上扬。我们看到科技股呢是今天明显受压的品种啊。今天在香港上市的科技股方面，天数智新、 MiniMax、 理想汽车、京东健康、顺宇光学跌幅居前。另外黄金股在多日调整之后，受到最新的局势影响啊，今天是再次承压。今天只有一些大型的传统的科技股走势向好其他各个板块呢还是普跌的情况。那么现在市场分析人士就指出，港股呢目前已经连续多日啊这个调整。那么展望后市呢，现在会市场继续关注外围宏观的局势。那么再加上呢，下周啊会进入到11假期，那么预期呢市场的交投呢可能会较为清淡。有关的情况我会继续为大家来关注。李欣。
1: 黄律的介绍。那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2: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投资。
3: 这个不确定性始终嘛，也是对于一些科技类股份的各方面来讲，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影响的。但是啊，在季度节前啊，特别是在国庆节啊这一段时间啊，基本上市场也是会比较关注在政策端这个对经济的一个稳定的措施啊，包括对不同的产业啊，包括房地产的一些政策啊，包括一些财经政策，包括一些利率政策，包括一些流动性的政策，这方面来讲吧，肯定是会对投资者在布局上来讲吧，是有一定的一个所谓利好的一个情况的。另外一方面来讲嘛，始终我们也看到人工智能相关的板块啊，它所拉动出来的这种生产的动力啊，跟一些不同的一些投资啊，在各方面的硬件啊、软件啊，或者是从各方面的配套，始终是对整个产业链方面来讲嘛，是有一定的正面的一个因素。所以我个人觉得吧，这个因素对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产业啊，基本上来讲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所谓拉动作用的。在季度节前啊，我个人觉得投资者的投资判断主要也是以基本面做一个判断作为一个基础另外一方面来讲也是以政策端的一个利好作用来讲对产业啊，对不同领域啊，不同板块上来讲影响基本上来讲也是能够提供若干结构性
4: 的 AI 的网络安全的市场，到2030年有可能会达到830亿美元，这个空间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中报这一块来看的话，这个海外的头部的一些专门做网安的公司，他们的一个业绩其实是出现了一些超预期的情况，所以对于我们头部的这一类的公司，它商业化的一个趋势也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们会去关注到一些如果是 A 股二级市场当中有一些国资合并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那么本身就是在做这个国企以及央企的这样的一个网安安全当中的合并预期的这样的一类公司，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比较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
1: 嗯，好，谢谢，我们再有请胡涛。
5: 好的，主持人。那当前市场其实我们去看的话，当前就是影响市场比较大的一个问题还是这个流动性，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流动性当前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释放空间的。那困扰当前市场流动性的其实还是市场对于这个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的一个担忧啊，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两天基本上就是围绕着20000亿上下去做震荡了。以前我们市场流动性好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30000亿上下，所以说这个缩量其实
2: 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2: 东方证券研报表示呢，中秋国庆假期渐渐临近了啊，短期的行业轮动加快，市场短期的情绪抬升，中期的不确定性趋于平稳，整体的风险可控，指数呢或将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而这个市场的风格之上呢，国海证券策略团队发布观点说呢，未来一个月啊，市场有望延续反弹，但行业轮动的速度依然可能会很快，仍然建议重视拥挤度的指标。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有看头的锦囊推荐。首先呢，关注的是周收益的排名情况。具体来看啊，消费即
3: 从主线上来看，我们把这个 PCB 跟 CPU 这一块儿来看，从整体上，那么这波反弹还有一个就是微盘股指数，那么这几个我们觉得它的这个反弹的强度要明显好过其他的。
2: 嗯，
3: 那么这块儿在落实，就是如果这个市场要起来，应该也是人工智能，因为在全市场寻找行业的增速这一块儿，其实没有找到比人工智能的增速更快的这个行业。那么大家都在说拥挤度，拥挤度，其实，谈这个问题的这个市场容纳拥挤度的上限是在往上调高的。我们在这个光伏这一块儿，在这个新能源这一块儿，上一波拥挤度最高是45%，其实在六七月份的拥挤度其实是超过这个指标，并且是超过50%甚至55%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那么结合海外市场的，实际上在海外市场，北美市场其实交易人工智能的这个比例应该是超过67%，也就是2/3以上。所以这块还是值得大家再仔细的研判。当然这人工智能本身，包括我们说北美市场，它也分化，就是原先那几家，就是大家只要都一起，那么现在的话，其实可能这个分化的强度就会非常大，所以总体上我们觉得市场是属于这个横向摆动，那么寻求这个底部构造，然后市场下调的空间，就是回头的这个空间。有，但不会非常大。但总体上，我们还是看3741以来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波段起点组成。
2: 好，谢谢林明啊。刚才呢，这个胡涛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好像跟在这个微策略上提到了，就是你对于创新药的这样一些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比如说我们近期像 PCB 啊、房地产啊，包括这个医药板块啊，也都是比较活跃的。除了这个，你觉得还有哪些行业大家关注一下？刚才呢，黎明主要提了，还是要看好科技，看好人工智能，你怎么来看？
4: 好的，主持人，那我也比较同意我们这个林老师的看法，因为从近期的市场走得比较强的啊板块去看的话，尤其是7月21号啊，就是这一轮市场应该是反弹到现在，整个走势去看，这个通信设备和 AI 有关的，那走的其实是反弹力度比较大的，尤其是当中的像这个半导体设备啊，像 HBM 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高景气的赛道是比较好的。包括其实我们从这个企业端去看的话，会发现半导体设备的这个订单其实排产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
2: 900多只啊，是缩到了2000只以下。那么这个下跌的个股呢，是超过了3400只个股，是出现了向下的调整的。在板块的方面啊，我们看一下是否有些变化啊，还是这个家电，包括焦炭，纺织制造、厨卫电器、出版、广电视广播、银行，煤炭开采、航天装备啊，包括这个军工电子、家纺等等，这呢都是处在这样一个板块的上涨的前列的。而在跌幅方面啊，同样呢都是这个贵金属、房地产，包括工业金属啊、化学制药、白酒、这个能源金属、旅游景区等等啊，这个呢是处在这样一个调整的过程当中。从这个成交量，我们不难看出啊，整个的这个市场当中，就是刚才我们各位所解读分析的，包括一些机构的观点，确实在节前啊，目前呢明显处在这样一个交投不太活跃啊，整个的情绪呢。

也可能并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要参与市场的这样一个情绪当中。好，马上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相关的消息啊。首先呢我们看到的就是 Meta 的一则消息， Meta 呢正在扩展其智能的眼镜产品线，推出无摄像头版本，并将 Meta 助手功能引入旗下的智能眼镜产品。在周三举行的这样一个年度大会上啊，公司发布了首款不搭载摄像头的智能眼镜，同时呢也推出了第三代的搭载摄像头的这样一个眼镜，以及新款价格更低的 Meta 品牌的智能眼镜。

0: 解读和分析。
1: 嗯，好的，那这个PCB 涨价确实是代表了这个产业的一个高景气。其实我们看到，不仅 PCB， 像包括像存储的价格啊 ，HBM 的价格，包括其实我们也看到，包括像台积电，其实对它整个产业链上的这个价格也在提价。那这个说明就是产业是在往前推进的。那这个是我们确实从基本面上看是可以去关注的一个方向。但是值得我们去引起注意的就是，产业往前推进不一定代表就是二级市场的价格一定会往前去涨。我们如果说拿这一轮的这个 AI 的周期去对比上一轮的锂电周期的话，就会发现，比如说上一轮锂电周期，锂电周期整个的一个产业端的价格是滞后于股价去就是表现的，或者说它股价会提前就是产业大概是6个季度左右停止上涨，然后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你会发现它的产业还在往上涨，但是股价已经不涨了，或者说开始盘整了，差不多6个季度之后才会基本上匹配得上。所以说这是一个点。还有就是当我们去看一个行业的时候，还是以锂电周期为例，就是不是说你产业上的这个价格还在往上提一定就是二级市场涨，就是往往一般来说我们对着锂电去看的话，是当锂电当中它当时是最慢涨价的一个板块，或者说最不敏感的一个板块开始不涨的时候，那整个的行业基本上股价就意味着见顶，而不是说它当中就是涨得最凶的那个板块它不涨。所以说就是当时锂电是我们记得是当时是碳酸锂是当时的核心，就一直在涨价，但是碳酸锂涨的时候

是现在开始是值得这个仔细的看的，因为整个这个海外市场它也有3D 打印，但是它的这个成本和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渗透率这块和我们应该这个差距是非常之巨大的。这块我们觉得它实际上从上就是非常尖端的领域，比如航空航天这一块儿，开始慢慢渗透到快速消费品，开始渗透到这个人形机器人或者是具身机器非具身的机器人，开始渗透到这个医疗器械植入的这一块儿，比如说是人工关节啊或者什么这一块儿，我们觉得这个开始做一个就是3D 打印技术开始在全品类的这个产权品当中的一个快速的一个渗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这个 3D 打印的这个成本，实际上是这个全球独一无二的这个成本，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儿，可以开始值得大家看，因为整个产业链，是几百亿，目前统计是几百亿，我们觉得可能未来的这个空间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发展。你比如，咱们就比较简单，就是这次的这个华为3折机扩或者是扩版扩的这个扩版机，或者是小米的，或者是苹果的，它这个折叠的这个铰链其实都是 3D 打印出来的，它不是说这个配件能配出来的啊。这个是这如果是这样，它快速的进入了这个快消品的这个范畴当中，尤其是国际的这个快消品的这个范畴当中。我们觉得这个 3D 打印的技术的这个渗透是实际上是呈现在中低端领域呈现快速的这个渗透的，这个是一块。第二块呢，它其实用在最早是用在这个商业航天，比如说火箭的这个喷嘴和高性能战斗机发动机的喷嘴和这些这个总体的这个 3D 打印或者是一些机体的副材。这一块儿就是战斗机或者是飞机的副材这一块用到的这个 3D 打印，那么这块儿就是复合材料这一块用的这个 3D 打印，那么包括宇航当中的这个空间站这一块儿，包括其他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技术，其实最早的这个从目前来看，这个是靠这个零件这个生产完成再拼合的这种模式，可能已经大部分让给了这个 3D 打印技术啊，这个我们觉得这是原先的这个 3D 打印。

0: 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且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
1: 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但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固有权利，伊朗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2: ایران سلاح هسته‌ای را عامل امنیت نمی‌داند، اما از حق خود برای علم، صنعت و انرژی صلح‌آمیز نیز صرف نظر نخواهد کرد.
1: 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是恐怖袭击与外来攻击的受害者，伊朗所有行动均是出于自卫，无意对别国构成威胁。他重申，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佩泽西奇扬在发言最后表示，伊朗面对武力威胁绝不屈服。
2: ایشان بداند که تهدید ملت ما را منسجم‌تر می‌کند، قوی‌تر می‌کند و مقاومت ایرانیان را بیشتر می‌کند و ملت ایران را در برابر زور باید بداند که سر خم نخواهند کرد و متجاوزان را پشیمان خواهند کرد.
1: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0: 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方代表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坚持对话谈判，为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创造条件。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当前乌克兰危机延宕已有4年多，冲突战事仍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造成的外溢影响还在扩大。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实现和平争取希望。中方表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近期，有关重要利益攸关方举行了一系列接触和互动，中方对此表示欢迎。
3: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中方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以贯之，始终主张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都应该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该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中方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接着我们要连线到嘉宾 ATFX 亚太区首席分析师林明天林先生，请他来给我们解读一下今天外汇市场和贵金属的变动的情况。我们注意到一个变动情况，就是今天美元指数突然涨了一些啊，黄金呢日内有所上涨，但跟前两天相比呢，是一个在小小的高位的，因为昨天是一个明显的回落。当然本周主要是什么呢？因为继美联储释放鹰派信号之后啊，本周继续释放鹰派信号，所以这边一鹰派啊，美元指数就上去了。所以林先生给我们解读一下最近这个美元指数包括金价的这个变动的路径好吗？
4: 金融风险担忧还没消除，所以在4000美这个强支撑位置有可能出现一些震荡反弹，策略上我托底的震荡筑底，如果黄金能守在4000并确定没有跌破，中长期还是偏多，上方阻力位先看4400到4500范围，一旦突破再看4700美。若是美元继续偏强，风险偏向回落，金价确实可能回落到4150到4000美这个范围，但最终判断先筑底再反弹的走势，关键在于看哪个时期是否有更多内空黄金的信号，继续向4000美是否有效跌破的主持人。
0: 好，谢谢林先生的分享。不过鉴于现在金价4300啊，向上和向下的空间其实都有。接着我们要连线到光大期货的研究员侯雪玲，请他介绍一下期货市场目前的价格变动情况。你好，雪玲。
5: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本周大宗商品呈现的是一个全新。

性的一个回落，尤其呢是化工板块跌幅是居前。具体来说的话，金属板块呢是呈现了一个分化，贵金属的价格周度是呈现了一个下挫，像钯金、铂金整体跌幅是要大于沪金和沪银的。但有色金属中呢是呈现了一个像我们的镍的价格、沪铜的价格呢是一个偏强，但是像多晶硅的价格呢还是呈现了一个冲高回落。黑色板块呢是呈现了一个多数性的一个回落，焦煤、焦炭周累计跌幅呢都是超过了1%，铁矿石的价格呢是呈现一个震荡为主。但是我们看到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板块的牛熊榜吧。 VNA 仪器概念持续昨日的强势，东方中科是两连板，电科思仪还有创远信科同汇电子这些都跟涨。房地产板块连续了几天了，今天开盘走弱，华丽家族跌停，华远控股、中天服务还有湘江控股、万科 A 都纷纷跟跌。接着我们连线一下朱勇，请他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些板块的数据面情况。你好朱勇。
1: 好的，阳光，这两天突然有了一个新概念爆发啊，有的个股已经大涨超过了50%。这个概念叫 VNA。9月22日，华泰证券发布研报表示，随着数据中心网络向800G 1.6T 演进，高速连接器、线缆以及高端 PCB 对信号完整性以及良率管控的要求持续提高，也带动了 VNA 中文名字是矢量网络分析仪测试需求增长。同时测试向更高的频率、更多的端口以及自动化方向升级，有望带动 VNA 量价齐升。矢量网络分析仪 VNA 是一种用于分析射频、微波以及高速电信号在器件或者传输通道中如何反射、如何传输、损耗多少、相位如何变化的精密的测试仪器，可以充分描述高速信号通道的传输特性。随着 PCB 连接器封装从电连接件向高频传输通道升级， VNA 的测试频率从几 G 赫兹向67 G 赫兹、110 G 赫兹跃迁，使用场景从研发端抽检走向产线全检，也驱动设备量价齐升。华泰证券表示，随着高端的 PCB 层数增加、传输速率提升以及单板价值量上升，下游对产品的良率与品质管控的要求持续提高，有望带动 VNA 需求加速释放。知名机构预测，全球的 VNA 市场去年约为9.01亿美元，到2035年预计达到12.75亿美元，复合增速达3.5%。目前全球的 VNA 高端市场由德科技、罗德和施瓦茨安利等海外龙头主导，这些龙头的市占率高达约70%，但是他们的扩产困难、高端货期已经排到1年以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供需缺口叠加供应链安全考量，国内具备技术渠道储备的厂商市场份额有望持续提升。目前在 A 股当中， VNA 产业链部分核心标的包括鼎阳科技、优立德、电科思仪、浦原精电、昆恒顺维等。连续走强的房地产板块今天开盘走弱，其中的华丽家族跌停。那房地产板块今日走弱的背后，因为此前9月18号到23号，在政策利好的推动下，房地产板块连续大涨超过8%，万科 A 等龙头股也积累了。

0: 你真正做到有价值呀，对吧？有价值呢，就说，哎，大家觉得就说，如果是你的利益能跟客户利益能捆绑一致，但是我想就是说，这个难度呢确实比较大，从理念到机制，大部分公司就很难，因为他的管理层也有考核啊，他的董事会甚至都有考核啊。那么如果他那边的考核就是上自上而下的考核没有变化，他还是以比如说你创收驱动啊，就是说啊短期考量啊，你比如说你每年都要有 KPI 完成收入利润多少啊，那其实难度很大。你这个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说你买方投顾就难度很大很大的。第二个能力建设，能力建设实际上就是说这个难度也很大。如果你的能力不建设上去，包括很多中小的一些金融机构能力建设不上去的话，其实是很危险的，一定会遇到障碍的。小机构你即使配了成本，你都很大的一个成本，因为你服务你自己的客户，你都不经济，对吧？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一个很大的一个。那么即使你想做，对吧？你也需要时间，我觉得至少3、5年吧。
1: 相当于要帮客户赚钱，那我们的投顾人员，甚至是前端的这些客户经理，他又要懂客户，又要懂配置，他又要懂产品，其实对于他们的专业要求提出了非常高的一个需求。那我们在这个团队的专业性的这个打造中，

0: 说大模型它是个什么，我们说它其实是一个孩子，我们在喂它任何东西的时候，它学到的任何东西就是我们喂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原来我们的数据质量不高的时候，它学到的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1: 对，
0: 但是我们慢慢的从国家数据局的成立到现在高质量数据的发展，以至于我们现在一些像卫健委啊这样的脱敏数据供给到我们私人企业了，那这样还能去更多的更好的去训练它，因为模型是训练出来的，包括智能体，对吧？现在的智能体大家都其实有都在用，之前的龙虾呀、爱马仕啊这些，包括国外的、国内的，那数据越好，我们越可用它。就包括刚才咱们在说进入到医保的，它也是要严格的审定，而不是说你有我就让，因为医保局在去让他进到医院的时候，也要严格的去认证。
1: 嗯，
0: 对，所以是认证来说，就是从我们看到医疗用的和我们个人用的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啊，这是现在的一个重点啊。
1: 所以信源的数据库是否能够绝对的保真真实，就决定了我们在整个大模型最终输出的相关的观点也好、信息也好，它的真实度在哪里？因此，您觉得
0: 是给大模型打疫苗？那这个疫苗是什么？就是让你不要胡说。那我们在底层给它拦个网，它就不会瞎说。那我们再给它训练高质量数据局，它就对于这个病种也好、这个事情也好认知，那它有高层次认知了。那这样来说，就不会再像原来似的瞎说八道。但是刚才李老师您说这也对，其实现在用大模型来去干一些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没有任何损失的。但是如果老百姓把它还医疗界的和我们现在自己用的模型混为一谈，或者说这种专业的这个混为一谈，也是不对的，因为我们能看到的数据质量没有那么的好。
1: 嗯。

0: 质最终输出的这个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可能每个人的这个表述是不一样的，输出进去，有的人说的重一点，有的人说的轻一点，甚至他的描述上不一定准确，那因此导致的这个结论也是不一定准确的。那这是替代不了医生的，医生有的时候不仅是要听患者怎么说，更重要的是要看我们的化验的报告，看我们的检查的报告，以及多年的你的经验。就像您刚才说的，张文宏医生还会看看患者的皮肤，他会根据患者不同的这个病情的情况再去做判断，这是医生最核心的一种竞争力啊。
1: 嗯，
0: 当下其实我们聊人工智能的时候也绕不开一个话题，那就是人工智能，您刚才说的普惠，我们要服务于最广大的人群，这个人群当中也一定要包含老年人。
1: 对，
0: 一直我们在讲数字鸿沟这个问题、
1: 嗯、
0: 当 AI 这样一个更高科技的技术来了之后，我们的老年人跟得上吗？大家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1: 对，
0: 李老师您怎么看？
1: 其实咱们这次人工智能大会就提出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大会就是说你不能让个别的一些国家或者个别的阶层去垄断这个数据资源和 AI 资源，还是要有这个全球的这种普惠性。那我是觉得在这方面上海做的还是不错的，比如上海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正式的实施，就是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就是就医的时候他可以提供这种导医服务，
0: 嗯，
1: 而且还可以进入医保，就是用比较低的这种成本就可以覆盖掉老年人的这种就诊的 AI 不会使用的这种焦虑、
0: 嗯、
1: 那我觉得这是让我看到这是一种善政，我认为它是真的是值得各个国家来仿效的。为什么？因为在我们都在说现在是一个 AI 高歌猛进的时代，就刚才两位都在讲的，大家都在谈论 AI，可是你要知道我们人类还有一个绝大部分的人群他是完全没有办法介入的，因为你们都是成功人士，你们接触到的人肯定都在谈 AI。 因为我做记者做了30多年，我可能接触的这个草根多一些，那么对他们来说，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些农村的，那么从全球来说，非洲的，对吧，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大量的人他其实跟 AI 他够不着，那怎么办、
0: 嗯，
1: 如果说 AI 时代高飞猛进，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些人就把它抛在后面，那这肯定不是一个人类文明向上向善的这么一个趋势。
0: 对，
1: 好吧，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技术资本感兴趣的技术可能未必会向草根倾斜，那么当技术不能弯腰的时候，我们的公共政策应该弯腰，所以要带着这样的一群人，他更有需要的一群人去进入 AI 时代。
2: 我是马原，在上海问候各位。半年报收官，市场进入业绩真空阶段，外围扰动反复，政策预期博弈，机构四季度调仓换股等多重因素交织，震荡行情之下，如何锚定市场主线，提前把握布局机会呢？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属4大选股策略，洞悉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6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投资节奏，每个交易日投资大咖实时解读盘面，动态追踪资金流向，免费解锁独家研报资料，每天登录 APP 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业绩真空期比拼的是眼光，更是投资工具，把握时机，提前布局，抢占行情风口，跟上轮动节奏，震荡行情不再踏空。扫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9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市场早间是震荡调整，风电板块逆势走强，洛轴股份、吉星科技涨停，纺织服装股出现拉升走势，华茂股份两连板，华生股份涨停，机器人概念盘中活跃，宁波东力还有襄阳轴承、中马传动涨停。下跌方面，房地产板块下挫，华丽家族跌停， PCB 概念走低，亿豪新材跌幅

0: 将近10%，个股跌多涨少。沪深金30有将近4400家公司飘绿，上午半天成交金额1.08万亿。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就在2年前啊，2024年9月24号，一系列稳市场政策落地，构筑了 A 股的政策底。A 股的上涨行情呢，正式启动。两年来，市场的总市值从81.67万亿飙升到现在的130万亿，增幅将近有60%。两年过去了，市场从情绪修复走向结构性分化，电子信息行业的市值暴涨了305%，超越银行，成为了全市场第一。AI 算力、高端制造扛起了增量大旗，而食品饮料、地产等传统板块停滞甚至于缩水。今天的直播呢，咱们一起来复盘924行情演进，探讨政策对市场的影响边界，研判四季度的投资机会。首先啊，我们来做一个连线啊，连线的嘉宾是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田教授，924行情至今呢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您认为这一轮行情启动前政策落地给 A 股市场带来最深远的变化是什么？
1: 2年前的9月24号，很多人记住的是那根大阳线和3.4万亿的天量成交，但是站在2周年回头看，那天啊，最重要的是不是指数涨了多少点，而是中国资本市场第一，下一步需要的是透明可预期的常态化稳市机制。底线越清楚，波动越小，波动越小，长钱才敢来。二呢，打通居民储蓄向权益转化的通道，并且啊，要降低它的波动成本。中国有上百万亿的居民存款，但是权益资产配置比例仍然偏低，不是没钱，是不敢。长钱入市啊，不能只靠号召，必须要让老百姓算得过账，持有3年，期望的收益是正的，回撤是能睡着到觉的啊。第三呢，持续这个提升上市公司的质量和治理水平，分红能不能持续，回购是不是真注销，会计数字是不是真实，这些看似琐碎的事情啊，决定了一个市场长期的期望收益率。最后补充一句啊，股市长期向上的根子不在股市里面，而是在这个宏观经济总需求的修复里面。只有当非科技板块的企业有盈利弹性，居民收入预期改善，行情啊才能够从少数行业涨少数人赢走向多数行业涨多数人赢。所以2年前我们问的是什么时候涨，今天呢要问的是凭什么涨。当一个市场开始认真回答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它就已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凭什么涨这条路啊，不会每天都很热闹，但是它会越走越宽。
0: 好，谢谢田教授的解读。接下来呢，我们和嘉宾呢也要来再来聊一聊啊，毕竟今天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后续的话可能更多的是要去关注它的业绩跟它的估值是否能匹配的问题啊。那所以的话，对于未来像这两个板块
1: 往上抬，抬一个抬不多，所以说只可能是它往下降。那因此呢，我觉得短期我觉得这个王座还是比较稳固的，之后当然供需情况啊，涨价情况啊，包括产能的那个扩张之后啊，能够供给端的一个就是支持得上，而导致价格未必还能再涨，那么到2028年自然可以见分晓。所以说2027年之前，只要没发生什么特别意外啊，我觉得这个王座呢非它莫属，短期你还真找不出有其他什么行业可以去跟它较较劲儿的。那整个科技这个大浪潮，虽然大家现在回过头来去看，好像感觉有泡沫也好，估值高也好，但是这个大浪潮已经出现过了，而且这个增长乃至于现在我们都去判断行业好不好，个股好不好，那都是在用业绩说话了，而不是全说故事了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市值的一个状态啊，能够赶超银行应该也是本轮浪潮下的一个必然产物啊。所以说短期的这个维持我认为没有问题。
2: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连线场外嘉宾，连线的嘉宾是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924行情啊，当时政策托底带来估值修复，那时候估值太低了啊，和整个宏观经济都不匹配，然后呢政策托底带来了一个估值修复，两年过去回头一看，驱动市场的核心变量已经从政策变成了产业基本面，怎么去理解这样的一个转换？
3: 我们分两阶段拆解这个切换的逻辑。首先回看2024-924的行情，当时呢市场的核心矛盾是较为悲观的一个市场信心，加上历史的一个极低的估值，经济预期呢也是偏缓的，居民风险这种偏好呢也是有所下行的，那么股价竞价呢基本上不看企业的盈利，只交易这种政策会不会去干预市场。924呢

0: 还是景气定价已经到顶。对比九二四行情当时的环境，四季度有哪些信号值得跟踪？
1: 首先给出明确的结论，本轮五月以来的震荡呢，属于上涨途中良性结构的

0: 限于短期之内价格出现了一定程度上涨。那么主要这个层面的因素呢，还是呢这个日本有关的相关的一些这个设备啊。
1: 我想给咱们简单分析一下啊，简单谈一下，就是这一批啊这个受间接影响的，它能不能走独立的长期的成长逻辑，怎么看？
2: 关于有色这个板块呢，它确实是跟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扩建啊有很大的一个关联度啊，包括小金属这些都是受益于整个算力基建的一个需求增长。但是呢，关于有色，其实除了这个需求以外，其实更多的我觉得还有一些别的逻辑在。第一个就是当下整个的有色资源全球整个的供给相对约束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像铜，2026年的上半年，全球的铜产矿同比是已经出现了负的增长，-1.1%，这个是出现了2017年以来首度的年度下滑。也就是说，现在整个来讲，就是一些上游的一些资源，其实整个供需还是处在一个紧平衡。然后这是一点啊。第二个就是，整个其实像有色，我们观察到半年度的一些业绩情况来看，其实也是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高增。像这个真万有色100多家这个公司里面，大概有90%多的都实现了同比的营收包括利润的一个高速的一个增长。除了这个电子科技以外，其实就是上游的资源业绩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从基本面来看，包括从供需的层面来看，其实都还是能够支撑有色相对未来还是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独立这个逻辑在的啊。然后当然呢，这个有色的品种大家知道，就是有色大宗这个它是跟美元对吧，是以美元作为计价的。那么在当
3: 并不代表说对于行情未来可能往下走啊有太悲观的观点，但是呢确实现在的科技
4: 包括是消费升级趋势，从社区走向购物中心等新场域，链接年轻人群，迭代出新的商业模式，提升盈利能力。
5: 原来我们是以30-50平方为主的店型，逐步我们发现80-100平方的业绩贡献是最高，所以市区的我们未来会平均在100-200，购物中心的会100-300，大概是这样的店型，然后把那些又小又旧的门店逐步迭代升级。
4: 从市场整体来看，零食赛道主要分两类，一是量贩零食，拼的是低价和规模，另一种是新鲜零食，比的是短期保质期和限制。来一份要发力的正是这一细分赛道， SKU 数在150-170个左右，精选单品，聚焦爆品。
5: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30个月左右能够投入回本。从单店来讲，逐步逐步已经平稳上扬了，那整个盘子因为还有部分的店要调优，预计是明年会更好的这个拐点起来。
4: 事实上，新鲜零食赛道正以超过40%的年增长率狂飙，增速大幅远超传统休闲零食行业整体水平。今年上半年就有超过10家企业成立新鲜零食品牌并开出门店。当然，高损耗、高成本、标准化难、品控不稳定等问题也会成为规模扩张的瓶颈。来一份表示，今年会优化近200家门店，并以供应链和数字化能力应对这些考验。
6: 人工智能正进入科学仪器的操作环节，过去扫描电镜的找样、选区、调参和拍摄需要工程师逐步完成。上海一家企业近日推出新品，尝试让 AI 承担这些重复操作。
4: 近日，科学北极星对外发布新一代 AI 原生智能电镜。据企业介绍，仪器搭载的 AI 智能体可根据文字或语音指令安排任务。一次部署任务后，设备连续完成样品切换、区域定位
3: 是可能更重要。
1: 好的，好，盘面我们就谈到这儿，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建行上海市分行龙卡信用卡境外返现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1: 股票投资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 投资
2: 用九方
1: 实现股，
2: 用九方
1: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0: 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建行上海市分行龙卡信用卡境外返现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0: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 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1: 上市的话，要真的突破，还有再往2.5至2.3以上，才有进一步往上看的这个机会。否则的话，对，先支持位也是先看大概24.3吧，也是上星期四的这个低位。只要这个位置没有跌破，没有就是失守的话，我觉得在进一步往上看的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低吧。
2: 港股、黄金股承压明显，紫金黄金国际、山东黄金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请问您如何解读黄金和黄金股的表现？
1: 我觉得黄金股近来就是回跌的原因，最主要是金价方面也是有一个就是调整的情况，就是现在这个黄金价格也是重新跌破4300以下的这个位置。最主要是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也是就是美金的一个走高吧，美元指数的走高吧，也是对于这个黄金方面造成一个比较负面的这个影响。再加上大家看到这个美国方面的这个十年期的加息率也是进一步就是上升到大概 5.1 厘以上的话，这也影响到但是对于这个可能黄金的这个吸引力。所以如果短线这个加息率没有一个回跌，然后美元指数没有一个就是回跌的话，我觉得短线有可能黄金价格还是有一个稍微受压的这个地方。当然中长线我就觉得还是看好，但是唯一是短线还是比较波动比较反复吧。所以对于黄金股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会造成可能短线稍微调整的这个情况吧。
2: 那港股医药板块多数回调，请问您如何解读医药股的表现？调整稳定之后是否还有继续上行的机会呢？
1: 医药相关股其实中长线我自己觉得还是看得比较乐观的，因为毕竟前期你看到大部分的中期业绩的业报出来的结果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还有就是未来我觉得对于相关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多的，所以对于他们的前景我自己觉得还是特别乐观。唯一是短线的确有一个就是可能整固。

0: 话呢，像沪硅这样的，它是亏损啊，还没扭亏呢，这也是个问题啊。
1: 嗯，
0: 你要说它涨价也好，这个赚钱也好，那赚半天还没盈利呢，而且呢毛利率也低。那么像有机硅这样的呢，市盈率好像也有个300来倍了。那么，说300倍呢，它享受一定的溢价，在行业景气度高、涨价的确定性强的过程之中啊，并无不可。但问题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你2-3年后的业绩去衡量现在的股价，你都不觉得它算是便宜的。那么怎么去买？对投资者而言，你这一块我能看好你，但仅存在于一个观赏价值，
1: 嗯，
0: 没有操作价值了，
1: 嗯
0: 啊，因此对于就是目前啊这样的一个估值水平来说啊，即便是中游的，它可能也不便宜，
1: 嗯，
0: 那我比较啊，我比较就是建议投资者嘛，如果真想投，那你还真得等它再回下来，
1: 嗯。所以说，目前来说，从您的新闻反弹、科技成长、估值修复、传统板块低位上涨、业绩窗口期和四季度如何甄别市场主线、踏准盈利节奏、行业风口全新衍生产品风口密钥已经上线、紧盯市场核心主线、深挖政策利好催化、梳理机构一致看好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同时风口密钥同步覆盖2类投资机会：一是热点板块短线博弈窗口，二是低。

0: 该批机器人呢将在园区常态化运行，用于游客互动、导览、演绎及科普研学等场景。志远表示，目前公司正在推进机器人规模化生产和交付。 A3 Ultra 面向商业服务场景，那此次进入文旅园区也是其在高客流开放环境当中的新一轮落地。好，下面进入到今天的市场辩论会。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北京的夏立军先生、深圳的董晓女士、上海的仲勇先生，欢迎三位。今天和各位一起聊一下光通信板块持续调整能否逢低布局。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北京的夏立军先生，您好。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光通信板块走弱哈，新易盛、中继续创、天府通信、长飞光纤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跌幅。那光通信板块走弱的原因是什么？请您为大家来分析一下。
1: 好的，应该说呢，近期呢，整体光通信这个板块的个股走势是出现了一定程度分化。其中呢，像这个我们通常所说的易中天是这个走势明显的这个受制于呢中期均线的压制形成了一个横盘震荡。但是呢，像后排的一些呢这个光模块包括呢像一些这个 PCB 等等呢一些个股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反弹。而且呢，很多股票我们看到呢，在近期的行情当中无论说是这个光模块还是 CPU 还是 NPU， 其实呢都是有很大的看点。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今年整个三季度应该说呢，全球的整个光模块的这个出货量还会进一步增加。估值其实呢已经是在这个市场的预期的范围之内。那么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呢就是在九月份就是在深圳举办的相关的这个光博会当中其中呢像 800G 的样机现在已经开始让位于呢 1.6T。也就是说呢，目前像这个国内的一些头部厂商目前是加速 1.6T 的这个上量，同时呢上游的芯片包括呢原材料设备等等呢也是面临着一个产能的一个巨大考验。毕竟呢从整个单通道的像这个 400G 的技术底座成型包括呢硅光方案开始呢走向集成。所以呢后边像这个 NPU 包括 CPU 的框架会逐步的落地。因此我们说呢整个这个光通信这个产业链后面会仍然有很大看点，但是呢这个看点我们认为呢会这个聚焦国产替代，还有呢是这个聚焦有关的像一些呢这个 GPU 的这个升级。那么这一点我们跟大家呢就是反复这个强调一下。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近期呢就是 1.6T 的开始呢上到了这个 C 位，成为了全球光模块的一个关注的一个重点。应该说我们对于整个这个北美链的这个供应的力度目前还是比较大，但是呢也是看到了整个光模块当中北美链它的这个海外市场依赖性是比较强三季报业绩尽管十分亮丽，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很多呢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它的盈利的这个增速已经比半年报有所逊色，这也是呢很多个股不能够产生一个大幅反弹的一个原因。但是呢从整个这个国产替代的一个效应来看，由于呢这华为950这个升腾的这个推出，包括明年960的进一步的强化，那么对于我们后边超跌点的这个机柜的这个落地，那么市场呢给予了很强的这种预期。可以说呢目前整个国产链已经开始这个逐渐这个替代这个海外链，形成了新的这个预期的这些增长点。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就是从整个这个技术弯道超车来看，那么我们的华为的这个950也好960也好，它的超跌点的技术完全呢是要依赖于呢整个这个机柜之间的相互连接。那么这样对于呢整个这个光通信包括呢像光芯片包括呢光模块的这个传输的这个速度会有所增加。
2: 三季报的一个考验所以在这些包括还有前面提到的这个就是光模块的禁令这些其实都是压制市场的一些很主要的一些因素。那么在这些没有落地或者是没有清晰明了之前，可能市场再次这个场外的资金再次进入去推动这个板块，我觉得难度比较大一些所以从更多的我觉得现在还是从交易层面上我觉得资金需要有新的催化，或者是比如说业绩我们认为是高增，但是你可能要比市场预期还要进一步的就是大幅度的一个高增，有可能才能

进到场外的资金进场一个关注啊，所以短期来讲，我觉得可能还需要等待啊，需要等待。如果说即便是操作上的话，可能就结合着一些技术层面、均线的。

0: 一的涨幅是领涨。另外我们看到像这个焦炭以及这个航运港口，还有这个国有大型银行、教育还有油气开采，包括城商行、农商行等等都是领涨。再来关注一下今天领跌的这样的一些板块有哪些。我们看到贵金属、能源金属都是跌幅居前分别是4%以及3%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跌幅。另外呢，我们看到像工业金属，包括化学制药、生物制品，还有这个白酒板块跌幅都是超过了2%。小金属、半导体光驱、光电子，包括这个前两天涨比较好的这个房地产服务，也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下跌。消费电子通信设备，包括医疗服务，还有这个证券板块以及农产品加工还有一些消费的细分这个酒店、餐饮、旅游景区等等都是出现了一个不同程度的下跌。好，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恒指呢是下跌0.46%，国企指数下跌0.24%，红筹指数呢是下跌0.33%，恒生科技指数呢是下跌0.55%，日经指数上涨0.76%，收报在了65,513.99点。那今天呢是韩国休市的一个状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三位嘉宾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的情况。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国金证券的仲勇，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和讯信息首席投资顾问夏立军，那深圳演播室我们请到的是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的财富总监董晓。三位好。首先呢，我们请仲勇先生来为我们梳理一下今天的盘面特点。
1: 整体来讲的话，今天还是呈现了一个缩量下跌的一个走势这是已经是两连跌在这三个交易日当中其实在整个周二的时候，市场明显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一个滞涨，当时是21,000多亿，然后市场一直在3950左右，一直没有再向上去拓展空间。那这两天呢，随着市场交投的一个下降，然后节前的这种偏谨慎的心理增强以后市场是出现了一个两连跌。那今天呢，这个跌幅是有所扩大的。那我们觉得这块儿，那主要是科技线所带动的。因为隔夜这边的话，首先美股这边是集体的一个走弱，尤其是科技线。但是纳斯达克是创历史新高以后的一个回调，那我们呢，基本上是出现了一个修复的之后的连续的一个下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今天科技股领跌，那大家可能又会担心现在这个市场是不是对于情绪方面又比较大的这种预期的一个偏悲观的这种走势那我们觉得这是属于一个正常的。那首先两块那第一块是什么呢？因为在今天呢，那更多的是一些偏硬件的设备类的一些公司跌的比较多。那我们觉得这个首先呢，是有消息层面的一些扰动，尤其是光模块本身其实上午走势还是偏强的，是下午出现了一个集中性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跳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消息层面的一扰动，又是 FCC 就美国的通信委员会可能又对于相关的一些禁令又有所发酵。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事情的一个扰动。那第二方面的话，就是在量能萎缩的这种背景之下呢，那市场又重新回到了一个探底的一个格局当中那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这种结构从原先的3950的这个区域，那逐渐退市到3900点下方。那我们前期呢，大家也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晰的一个格局是什么呢？就是说市场在3850左右是构建了一个三重底就是前期的一个三重底之后，那反身的一个向上。那现在在这种缩量的这种背景之下呢，那我们觉得大概率市场可能又会回到了3850到3900的这个区间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那当然这里边呢，情绪的压制会来得更明显一点。那我们觉得其实那本身在过节期间呢，大家交投比较清淡，那可能是无心恋战的一种状态，这是第一块。那第二块的话呢，我们觉得科技股的这种下跌它本身是有度的，一定是有度的。那今天呢，这种跌幅靠偏大，那可能还是外围方面的扰动。

0: 好，我们稍后再来问这个夏先生，我们来请教一下深圳的董女士，您对于中传系整个概念的上涨的逻辑是怎么看的？
1: 今天的话，整个中传的板块表现比较好。其实我们最近有跟踪到一些这个相关的金融院的一些情况啊，就是整个这个整个中传的这个整个基本面的话，其实还是相对来讲，不管是。

然后的话，这个在二季度里面的话，这个是走出了非常强势的一些表现啊，并且在六月底，就是二季度末的时候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 QV 机构它已经这个退出全食了啊。包括的话，像右边这家公司，在这个相对低位做横盘震荡整理的时候，就有两家 QV 机构。

0: 我们相聚浦江之畔，2026全球树商大会，数据共生，链接世界。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思想碰撞，书写着科创驱动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现在一些新药已经在海外获批了，就是我们张江生产，那也说明我们的药现在开始走出国门，中国已经迈入了全球创新药首发的第一梯队。
2: 脑机接口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有可能成为下一代人机交换的界面，甚至取代手机，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
3: 在浦东校区有一个医谷，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个科创项目的孵化平台，我们欢迎企业到交大学院来做研发，我们来提供场所、提供条件、提供基础设施。
0: 汇聚张江论剑之道，是技术路线的交锋，是创新范式的碰撞，更是战略棋局的远见。
4: 从简单的感知转化成认知，认知呢投射到世界模型里面，让机器人。

0: 是提前的一个见底，然后同时的话，我们看到九月份，这个加息落地之后，其实市场是反弹了一段的，所以这个路径可以做一定参考，就是会有一定提前量的一个见低点，然后之后会有一个反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即使是十月份加息，那么因为之前市场预期今年是加息两次，然后明年加息一次，所以如果十月份加了息之后，那么反而11和12月份，受到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扰动因素就会减少，其实也是一个提前的一个利空的一个落地，所以就是目前我觉得短期可能，包括到下周，对于就是外部对于 A 股的一个影响还会持续，但是前面的一个路径，包括就是对于可能11、12月份的一个影响，前面也说了，
1: 好，我们再来看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那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都是绿盘报收，而且各大指数的跌幅其实，都比较明显了啊，比较大。上证跌了1.22%，3888点收盘；上证五零也有1.42%的跌幅，双创的跌幅都是超过了2%。北证五零昨天虽然有反弹，但今天依然是。三市的成交额只有1.6693万亿了啊，量能又减少，可以说又是接近一个地量的水平。市场的活跃度今天也是，
0: 可能重点还是看长假之后或者是长假前的最后一天，市场是不是会有异动，和长假之后是不是会有资金的一个回流。首先短期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看到确实弱势还比较明显，就包括我们看到今天这两天有炒这个新华概念的，就是往往炒这种就是这类概念的题材是一个偏弱势的一个行情，所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们也看到这两天无论是炒农业还是炒红利方向，也是一个偏防御的。然后第三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证五零的一个日 K 线，我今天也是带来一张这个趋势图，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在一个三角形收敛的尾声。那往往如果说市场要见低点，可能一般都是要先有一个向下假突破之后，才会有一个向上有力的这个，或者说就是正式的一个拉升前，往往会有一个向下的一个假突破。所以短期上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个调整的一个过程，但是节后或者说是到节前最后一天呢，我觉得可以看一下是不是会有异动。一方面就是因为今天又到了地量附近，就是1.7万亿以下，那上次到
2: 弱势的修复性的反弹为主啊，就是说波动率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下行，然后整个的市场短期的一个方向性选择可能会落到节后啊，就是刚才这个杨老师也说了，就是说节后的第一天可能比较关键一点，所以下周其实我个人更偏向于 A 股市场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修复性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态势。对于可能大部分的投资者来讲，更多的可能是关注自己的仓位问题，就是你究竟

下资金更加青睐这个方向，所以说特别是在节前资金收紧的情况下，这个方向是值得重点关注的。因此今天我们就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十元左右圆弧底突破叠加小盘国资潜力清单，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打开手机微信，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为什么在低价小市值国资这个方向上，我们还要重点聚焦圆弧底的突破形态呢？因为圆弧底它其实是一个标准的洗盘结构，而且在洗盘完成之后往往

0: 绩好像还不错的情况之下，是不是银行就哎就暂时还轮不到它？
1: 如果说假设说三季报非常好，科技股非常好，
0: 嗯，
1: 然后就是大家重新对科技股
0: 就是形成共识
1: 之后，如果说科技股再次走强的话，那个的话会对银行股会有压制。即便是这种情况对它有压制的话，假设说三季报出来之后，比方说十月下旬或者十一月上旬，如果说银行股跌下来，这个更是配置的时机。
0: 明白。
1: 因为它基本面没有变，只是大家资金的风格的切换，让它就是价格下跌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可以更是加仓的时机。
0: 好，就比较看好银行啊，主要是看好银行这个方向。那我们再来听鹏鹏给大家说说算力硬件的修复吧。最近又有一个新的，这个矢量网络分析仪啊，是不是？反正很多细分也在活跃。那算力硬件细分可以关注什么？
2: 首先啊，这个算力的这一块，可能这段时间它波动性比较大啊，因为在反弹的过程中可能表现的比较强，但是一旦有一些这个预期的一些变化，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落。像今天这个细分的这个领域，又是可能某个方面，就是因为这段时间其实跟刚才我们说的逻辑是一样的，就是大家在这个某个事件性或者细分领域有一些科技方面的突破，或者是有一些新技术的运用，就会对相关的一些细分板块去出现一些这个炒作。但是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类型的炒作它从这个事件性到落实到一些上市公司真的能给它提供一些基本面的变化的这个情况，可能目前还没有。虽然我们说市场可能更多的还是在炒作预期，但是在目前这个位置，有量能的这个压制，还有海外的这个我们说原油价格可能对于一些高峰偏的这个品种，他们会有一定的估值方面的修复，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可能只能把它作为一个偏题材类的炒作。然后一些这个算力的这个硬件的这个细分，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集中到这个三季报的这个情况，因为我觉得市场最后
3: 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今天我们为大家整理的这份资料清单。其实啊，我们还帮大家去统计了一下啊，这个方向它有什么样的规律，那就是有业绩支撑的低价小盘股更容易走出修复行情。大家可还记得2024年的正丹股份，那个时候呢，恰逢美国英力士永久关停 TMA 的产能，全球的供给一下子缩减了27.5%，而正丹股份正是利用这次机会成为24年涨幅第一的这么一家公司。而它背后你看啊 ，Q1 的净利润同环比均增超4倍以上，而它启动的价格2.83元，绝对的低价。另外启动的市值14.9亿，也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小市值公司。去年上尾新材呢碰到了致远实控人入主这件事情啊，一跃成为去年的涨幅榜第一名。而在这背后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Q3 净利润同比增长了49%，环比增了3倍之多。另外它启动的时候股价才7.78元，市值也就只有31.4亿。大家还记得上半年的中传特气啊，是上半年我们的涨幅第一名。那么它的背后启动的背景是恰逢六氟化钨涨价潮， Q2 的净利润呢同环比也均是3倍以上的大增。它的启动时价格39.8元，然后最重要的是
4: 家中用电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5: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好，欢迎回来。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新用户专属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的把握投资的节奏。每一个交易日，投资大咖实时的解读盘面，每天登录 APP 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两融余额在见底了之后开始出现回升，那现在是在2.6550万亿，昨天呢是小幅回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新股下一个交易日啊，要申购的品种还比较多的，有四个品种可以申购，有两个公布中签号啊，其他还有缴款的。在这个观众朋友们的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市场后市会不会进一步的走弱，选 A 的比例更高一些，62%认为市场将继续调整。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减仓比例更高，29%，加仓只有

0: 18%。好，接着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一些方向啊，比如说医药板块，
1: 当地的建材还有就是水泥相关的股票今天表现非常强，但是我觉得这个主要是题材事件驱动的题材炒作，因为它这些涨停的股票当中其实它的业绩都不是那么的好，然后它的持续性就比较差，然后如果就是投资者手上没有这些股票的话，我觉得就是不要再去追了，风险比较大。
0: 好的，就是一个短线的炒作的题材啊。
1: 嗯，对。
0: 好，接着我们再来说说操作，大家可以到有看头上去了解鹏鹏的锦囊，那鹏鹏可以结合这锦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后市的交易思路。
2: 首先啊，锦囊近期的仓位是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的，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可能重要的时间节点刚才也表达了，可能要在这个节后啊，节后可能因为无论从均线系统角度来讲还是波动率的角度来讲，近期可能都要到一个短期的这个风险偏好的一个选择方向的一个时间节点。锦囊这边呢可能配置相对均衡一点啊，也有一些偏防守端的，还有一些指数，对吧，也有一些科技，就是基本上我们说弹性品种、防御品种和这个都有一定的配置，但主要是想应对后续的一些波动啊，所以我们说锦囊这一块更多的逻辑就是看一下节后，如果节后真的如预期向上去选择方向，那么可能成长端和这个科技端的配置比重可能会加重啊，但是如果要是就是不及预期，或者是这个成交量继续萎缩，指数真的有一些再次下行的风险，可能锦囊会率先选择降低仓位为主啊，所以说这个位置可能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讲，我们给大家的操作建议更多的还是要以控制仓位，就是因为毕竟后面有一个3天的假期和7天的假期，
1: 仓位可以下降，然后配置一些防御类的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
1: 收益率这个数据情况来看，我觉得都只能够说是今天市场确实是因为这些，但是呢，不能够是说它是能够形成一个持续性，也就是说它的调整的话，它不一定会形成这样一个趋势性的这样一个回落。所以说呢，在这个位置的话呢，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再观察一下。那么尤其呢是要观察呢，在9月28号，也就是说呢，中秋小长假之后的这三天的这样一个市场这样一个表现。如果说市场能够形成这样一个企稳的话，那不排除呢在国庆长假以后，市场呢依然是能够给到依然是呢能够给到大家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一个红包吧。而且呢，从盘面当中情况来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说像今天这个市场的从科技股也好，或者说是从医药股来看也好，今天的调整啊是成为市场的一个主流性的这样一个调整的这样一个对象，但是呢，他们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核心性的一个动力啊，或者说它的一个龙头性品种，并没有出现的明显性的这样一个回落。那么更多呢，其实呢是一些可以说是二排性品种是出现明显性的，
2: 已经有过这个市场交易啊。那现在它总体这个事儿，难道它会反反复复的作用于市场吗？是今天是个特殊点，还是说这个事儿重提之后又是一个阶段的阴影呢？
3: 我认为这个事情其实更多的是大家在下跌了之后找一个理由，所以它是一个老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元的十年期它创了一个这个新低，也就是它的收益率再次破五继续上行。但是事实上呢，就是美元的强势在目前几天基本上到了一个相对比较末端，就是大家对于未来加息，其实我们从美股的纳斯达克的表现其实已经很清楚了。那么昨天晚上纳指也只是跌了1%而已。那么我们来讲，其实更多的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恰逢这个位置它需要盘整，需要盘整就是大家要知道，从前期啊，我在讲科技当时很弱的时候，它其实很多
4: 就是没赚钱。所以现在的意思就是说，我在长假前如果没亏，我先把钱赚在手里，下周说不定还能。

0: 更低，或者说是节后还有更好的机会，所以现在就犯不着在这个地方去往里面这个待啊一周或者两周左右时间。所以现在可能更多思路是在这个领域。那么再往下发展的话，就是过了十整个长假期间，有没有可能会比现在有更好的消息出现？那么现在市场的资金的预期至少好像是没有，至少大家可能观望情绪更浓烈一些啊，说不定到了这个十月中旬可能有别的消息变化，可能到时候逻辑出现一些变化改变以后，导致这个板块重新又兴奋了，或者本身的兴奋点就是价格够便宜，这也是其中之一的因素。而现在显然市场如果连续下跌，尤其是 PCB， 尤其是有些这个科技，那么它其实我们看到一些之前龙头品种，它其实反复寻找阶段性半年近半年以来的一个低点去找支撑，那么到了这个支撑点附近的话，我觉得就是跌无可跌，筹码该浮动的这种就是短期内进去的短期内想出来这些筹码可能就走的松动的就差不多了，那么这个之后剩下来可能就是要么就长期套牢了，就是在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进场的那波资金还在上面，那么它可能还没来得及出去，那么接下来的话底部的或者去年这个时点进来的可能到现在为止里它的位置还有很多区它也懒得动，这个时候可以更难，所以短期不是特别坚定的这个游动的这些筹码当出清之后呢，市场可能会相对来讲进入到一个平稳期，可能转势就在那个时候出现。
1: 嗯，那其实我们看看啊，就是大家对整个双创指数整个下跌的这种状态啊还在观察，当然也有人担心它在阶段性啊会有一个调整的可能性。那我们回到刁老师这边，
0: 有一个起跳的这样一个可能性，而其他的话就是因为现在劳动是比较多的，这种短期的这个随机性也比较大，所以你也不确定就是比如说中秋期间还是国庆期间它突然之间外部有什么消息，你不确定这个是向好的消息还是相对没那么好的消息，所以这个时候就不确定，反而是坚持自主就是靠内往内求的那些内需或者说消费本身不是特别高滞后于指数的，反而在节后有可能会有些资金会想从高到低的切换当中，反而可能会有这样一个高低的对比的这个反差的机会。
1: 嗯，就是说还是要做两手准备。
0: 对，
1: 嗯，来看看永清给出的建议。
2: 啊，我觉得呢，就是在这个位置的话呢，保守者的话呢，可以维持原有这样一个仓位，保持均衡性仓位呢。
1: 就是一个谨慎，一个更乐观，一个需要大家把仓位降下来，一个需要加仓提上去，好像正好是属于相对中性的一个状态啊。正好一会儿你给大家做总结啊，你们俩能碰撞一下吗？
2: 就我有两个道理啊。第一个道理的话呢，我是觉得呢，其实海外的这个就是说关于十年期、三十年期国债的扰动呢，我觉得一直都会存在。
1: 你觉得这个事儿还会影响市场？
2: 对，我就说不止啊，就说有两个道理。
1: 嗯，
2: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第一呢，海外性的这样一个扰动还是存在。那么第二个呢，其实我比较重视呢技术面当中，大家会看到就是说现在大多数的科技的强势性个股板块包括指数在季度线当中它都是收出了非常长的下影线的一个所谓什么就是说倒锤型的这样一个梯形，
1: 嗯，

0: 持续吗？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的分享。来，我们来问问郑浩，像这个 VNA 它到底是什么？在现在我们能不能不多的个股
1: 啊，
0: 我们普通投资者还能继续关注吗？
1: 我觉得短期来看的话，还是这个信息的炒作吧，还是一个硬件当中，其实对于这个大家对 PCB， 大家也知道现在 PCB 可能一段时间位置是累积的位置是比较高的，那么它就找上下游嘛，那么这个 PCB 的这个上游这个源于网络，这可能就在未来的这个仪器啊或者时光的这个进入上，会在这个它的 PCB 生产的上游上提供更高的这个精度，但想象空间其实就是说，一个提升效率，第二是把它的 PCB 的这个对它上游的这个客户的这个附加值的这个采购费用有可能会打上去。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话，提升了下游的这个这个客户的精度，或者说可以购受可售价格的提升的话，是会打开市场的一定的想象空间。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原来大家觉得对 PCB 和其他科技硬件、算力硬件的这个最大的不。相对来讲不是那么认同，就是它的利润率相对来讲就和其他的几个算力硬件的同样的相对比的话，它的百分比盈利能力相对偏弱。那如果你是这样一个行业，相对盈利能力没有那么强的话，你对上游的这个支持可能就也没有其他这个行业当中的这个科技硬件能够支持的那么多。那么所以呢，就是但是它体量可能相对目前为止是比较小的，那市场可能是翻石头嘛，就从一个相对没有那么大的东西找到了一个逻辑往上推，
2: 同比性增长要去看它的这个弹性的话能不能超出这样一个预期，这点是其实是很重要的，能不能打破这样一个天花板，能打破天花板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一些东西，如果说没有的话呢可能就比较艰难。那么讲到这个东西的话，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关于这个液冷和这个散热，
0: 嗯，
2: 在中报的时候其实大家应该也都记得，就是关于英某克的它的一个中报也是一样的，是出现了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情况，包括与它同类型的公司也都是一样的，无论是从它的主营业务收入啊和它的一个业绩性弹性来看都是超预期的。那么三季报的话也同样的要去校验，是吧，在整个 AI 硬件当中走的最弱的这一波液冷，对吧，又说100%未来这个如并架构下一定要用，那么一定要用的话它的业绩能不能在今年的三季报或者说是在今年的年底四季报当中能不能看到，能够看到的话我觉得这个板块也能够起来，反之来说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等待这个时间。总之来讲，我觉得三季报其实它的作用的话并不来自于是它有，就是它更多是对于中报弹性之后它一个脚印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三季报其实在整个就是说每一段的过程当中，它就是不论是什么一季报啊中报啊包括年报，它其实是效用最低的，它更多就是脚印它的中报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主要是看中报比较好的在三季报能不能体现，而且呢能不能超预期，这点很重要。
0: 你觉得这个要实打实的看，
2: 不
0: 是说笼统的看，你是要看得很细，尤其是现在
1: 也就是震荡。那从这个震荡角度来讲的话，你可能至少不是在一个特别溢价的角度去买，所以你现在去看的话还是从博弈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你说低吸和提前埋伏的角度，你知道从三季报逻辑来讲的话我觉得已经晚了，就是这样，
0: 就是市场已经在交易这个逻辑了，
1: 对，
0: 已经在进行交易了。那刚才三位嘉宾也提到了三季报各自的一些观点，仅供参考。我们稍事休息，还有三四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提问，我们一会儿回来。
3: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4: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进入问答。永清，机器人怎么看？
1: 机器人的话呢，这两天其实消息的话很多。其实我觉得机器人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因为它其实一直是什么，是在去抓它的确定性，但始终的话它没有确定。

0: 情，就是说他的一个叫特斯拉这样一个订单。而这一次的话呢，哎，恰逢其会，他好像又有订单的这样一个苗头然后出现。虽然说目前都没有看到这个订单，但是大家都知道机器人和科技它同样都是属于成长板块，调整的时间机器人更加长，所以说一旦订单确定，我们认为机器人应该是有一波不亚于科技的一波上攻行情，值得于跟踪啊，值得于跟踪。
1: 嗯，正好创新啊，
2: 创新啊，我觉得就是现在进入到一个相对它的波动就开始起来的这样一个节点。那随着一些机构的仓位原来已经到一个低点，转为向由特别低的配置向中等配置去切换的这个过程啊，所以现在估值并没有那么高。那所以呢，后期的这个持续的资金推动，随着一些创新海外订单的持续落地之后，它会有一个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持续推进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还能够持续啊一段时间，可能是两个月，可能是一个季度啊，然后之后再反过来再验证海外政策有没有变化。而现在可能更多的信号都是积极的，那今天这两天可能随着之前反弹多了，可能会调整后呢，可能我们认为还是会进一步的再去反弹，所以它这个上下震荡的幅度，震完可能还是向上的概率更大。

0: 我们今年的低点是出在3742点，41点这个位置，不排除会来个二次，因为其他指数都是二次的，
1: 哎，
0: 啊，就上证没来过，
1: 嗯，
0: 我们就担心啊，这个是担心，从我们的交易角度来说，必须从最坏的打算，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包括它的周线已经盘了多少，盘了7周了，
1: 是，
0: 就是围绕这个箱体已经走了7周了，我们一般性8周到13周，那就下周，甚至国庆节之后，
1: 13周要早了。
0: 嗯，对，13周
1: 到11月份了。
0: 偏向于8周嘛，8周属于下周，下周这有3个交易日嘛。那么实际上这里先看有支撑吧。
1: 嗯，
0: 就上证，我认为3850会有支撑，啊，所以说从整个试错角度来说，下周可以试错。就是在3850，我可以做
1: 稍微买买，
0: 对，加一点啊，加的是进攻型的东西，啊，另外我们再看看像科创50，因为现在整个各宽基指数基本上都是到了一个重要的压力点，
1: 嗯，
0: 啊，记得我们在课程当中啊，包括我做直播的时候也说到了，科创50看什么，1711点，这里
1: 711，
0: 上次的一个小高点就是在1771点，啊，巧了。这次它打到什么位置？1707点，基本上卡位在这个位置。那么上次我们说了，见高点以后，实际上你是要谨慎的，啊，有一句话叫卖错也要卖。这个位置是不予加仓，这有做减仓的，包括很多个股都是一日游的行情。
1: 嗯，
0: 所以当初我们提醒过，这个位置需要注意一下风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现在基本上还是在这个箱体做区间波动嘛。那么实际上就是你的节奏一定要清楚，
1: 嗯，
0: 你跑到箱顶区，你啊情绪高涨，你去做买入，那肯定是挂在上面的吧。
1: 嗯嗯，
0: 所以说下周他们再往下探一探，那么科创50它的支撑是在1620点附近，
1: 嗯，
0: 啊，如果说这个位置撑不住，那么对不起，就前期的1580点、1560点，就前期的这个低点，不排除再会来一次
1: 啊！
0: 啊，这个我们说是做预案。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去做？另外一个像平均股价都是啊，你打开下张图就是平均股价，基本上都是到前期箱体的一个箱顶。平均股价现在做了2个高点，啊，现在开始调整。这种调整啊，我们看的整个力度就是你下周必须探底要回升。如果你下周不能探底回升，那么过了节以后往上冲一下还是回下来，因为它的结构发生变化了。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关注的一个权益中位指数。
1: 权益
0: 中位指数为什么
1: 这个形态是最难看的？
0: 非常重要
1: 啊，
0: 因为权益指数是代表整个全市场的中位啊，
1: 嗯，
0: 跟那就是我们说老灯方向嘛。
1: 哎，对，
0: 你看它现在底部结构都没有完成，
1: 嗯，
0: 我这里画了一根颈线，只有突破这个颈线，这个就走好了，那这个底部就出来了。
1: 嗯，
0: 它走出来，那就代表像2000啊都走了不错，那么市场的赚钱效应就出来。如果说它走不出来，市场就是分化行情，就是
1: 这么长时间都没走出来，一直被压着打。你这个下礼拜就3天，然后节后还有那么多这个啊三季报，它能走出来？
0: 所以说走不出来的概率很大。这里我们做好乐观一点，
1: 嗯，
0: 它在构筑二次探底。啊，所以说做我们做市场的实际上啊主要是应对市场的变化。
1: 对，
0: 我预期怎么想，我可能会考虑，
1: 嗯，代表私募资金，
2: 嗯，
1: 私募资金对于今天这根阴线大家怎么感觉？悲观吗？
2: 这还是短期的市场情绪吧。这短期呢市场的波动主要取决于信心，信心再去影响资金的流动，当信心呢变成一种长期行为的时候，
1: 嗯，
2: 我们就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叫信仰。信心影响资金流动，形成了短期波动；信仰影响资金的长期流动，影响的是趋势。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上证的年线，这个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我是在什么时候入行呢？2010年，入行那年就是基本上还行，但是2011年、2012年2年都是熊市。那个时候的市场环境和现在不一样。那我们说，如果你相信我们的牛市还在， 那么今年我有三。

0: 个预估。第一个呢，悲观预估，年限今年开盘是3986，你跌到今天，那还有100多点的涨幅呢。年限就算我们收一个收个平盘，收个十字星，那要能够到4000点。第二个稍微中观一点的预估，我们能够看到4150，也就今年年内的次高点。再稍微乐观一点的预估，也就是按照上大盘今年5%的涨幅，能够到4250，也就是今年年内的高点，收盘收一个带光头带下影线的阳线，这是比较好的一个形势的预估。那现在看起来的话，短期影响的，我们前面拿的是望远镜啊，按照年限来看，短期影响的是啥呢？现在第一个就是美债，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的央行的加息，那现在就剩下我们中国、俄罗斯还有另外两个国家，这四个经济体目前是没加息或者处于货币宽松的这个状态，外盘对于内盘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就是中东的地缘政治，其实这一轮加息潮根源还在地缘政治，地缘影响原油，原油影响各国或者主流国家的输入性通胀，
1: 对，
0: 通胀影响他们加息，所以我们最长期的观测还是观测中东问题是否能够彻底解决。中东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了，那么接下来全球的央行就有可能会步入的一个降息的或者量化宽松的周期。

0: 二次点火。那基本上呢，我们在九二四的时候，那我们知道那次点火点得非常成功啊。
1: 嗯。
0: 这个国家队各个的主管的部门
2: 大幅新进增仓的方向共有374家，然后再筛选出那些机构控盘力度强而且明显被市场错杀的品种，还有96家。最后啊，优选有场内资金流入同时低位已经开始启动的品种，这些整理好以后啊，都一起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现在大家都可以打开微信。
1: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涨跌幅啊，林业、家电、焦炭、风电、纺织、教育啊、体育，不好意思啊，这个基本上都是一些就不是那么热门的一些品种，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一日游啊，能不能维系到下周一啊。那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场外嘉宾于寒星啊，听听于寒星的观点。于寒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嗯，看多看空啊？
3: 我已经全面翻多了。
1: 什么？
3: 我已经全面看多了。
1: 全面看多啊，说说看。
3: 对，
1: 多看多、啊、看到什么位置什么高度？
3: 就是如果说是做先说最近这段行情的话，我觉得今天的一个回调其实是受多重因素影响，所以今天指数是一个缩量回踩，然后继续维持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格局。然后我可能更加倾向于在十一假期过后是市场会选择方向，然后这个方向应该是往上的。那么高度的话，我觉得如果理想化的话，应该上证可以看年内新高。然后第二

0: 看是不是有机会，啊，节奏放了非常慢，不会很快，看准了我再会做，单子，所以我偏向于下周二，就下周二不是最后一天，下周二我们是要看盘口的，因为下周二是长假最后一天，资金兑现可以拿出来的，一个就是最近就是科技这一块走了比较好的。一个是 PCB 这一块，但不是今年上半的龙头股票，就去年到今年翻了5倍到10倍的股票，基本上你看都不要看。而今年很多低位的这一把七月份杀下来以后，很多是创新高的，我看了它的市值都是在100亿左右，高一点在300亿左右，那就市场很清楚啊，从现在的大市值上千亿的向下面靠，这就是我们叫资金的一个体现，包括最近MLCC 这一块，它炒的是什么？就是陶瓷多熔这个电容片。最近有两家，实际上一个是大市值的，体量是在900多亿，接近1000亿，一个是在多少？100亿都不到，起涨的时候只有50亿左右。好了，连续6个板。这就市场很清楚，大家都在挖下面的，先炒一把再说。所以说科技这一块不是没有，它是有，关键它的整个体量发生变化了，从原先核心大家抱团，现在炒小。因为最近很多次新股为什么炒这么凶啊？上市的流通小呀，对吧？总股本大，但是上来了很小，上来先干一把。所以说市场的整个炒作从很之前的抱团机构抱，
1: 就是到了这个上轨以后，基本上抛压就会比较重，是因为今年大部分的筹码追高进档都在这个区间，结构以散户为主体，炒小炒新，甚至之前还有炒差，这是难以去改变的，只不过市场会轮动，一段时间炒小，一段时间炒新，一段时间炒差，比如年报季披露的时候，大家炒差的预期可能往下降一降，小票跌一跌，那一段时间新股发的密集的时候，大家往前再放一放，就炒到这些小的，像这段时间就是这样子嘛。市场主线很涣散，那一日游的行情散户难以去把握，但能够把握的是哪些呢？这个新股刚上市，至少业绩短时间的不易爆雷，并且流通量很小，那大家把原来手里边同样的标的切掉，换成这个同一个行业但流通量小的这新股上面去。
2: 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谈股论金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啊。我们一起来看看投票结果，在我手上，节后 A 股市场认为涨的28%，认为震荡的48%。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多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
3: 好的，周四 A 股大盘继续呈现弱势震荡调整的这样一个状态。总体来看呢，上方年线和4000点的压力呢还是比较明显，所以在反弹受阻之后，市场重新回调向下考验。今天大盘跌破了3900点，下一个支撑应该还是在3850点的位置，所以未来一段时间仍然可能会维持在350点到年线之间的这样一个箱体震荡。从市场的热点来看呢，也

0: 是并没有太多的亮点，包括像房地产板块啊，以及一些消费板块慢慢开始有一些底部抵抗的一个走势，而相对来说，反映科技方面的资产呢，仍然处在一个消化筹码的一个阶段，所以未来目前整个大盘似乎并没有新的热点，后期还是以磨底等待为主。那么一旦说等待完成之后，进入十月份，可能和有没有一些新的三季报的一些业绩支撑，看看是酝酿在十一月份具备一些反弹的这样一个机会。
1: 好的，谢谢郭峰先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稍后您将看到全球发达经济体债市抛售潮卷土重来，液化聚焦风险资产如何重新定价。
2: 全球商通未来，全球数商齐聚上海，共创数字未来。世界盛会再度启幕，共建国际合作新格局，激发数字融合新动能。政企学研资源云集，会商展用能级跃升，汇聚全球智慧，洞悉产业前沿。商机精准匹配，加速价值转化，展现多元生态，聚合数商全链，用享数智生活，点燃全民热潮。十月我们相聚浦江之畔，2026全球数商大会，数智共生，链接世界。

0: 欢迎回来，接着进入今晚的夜话，一同来关注全球债市。本月中旬，全球发达经济体债市一度遭遇大幅抛售，不过随着市场风险情绪改善，国债收益率一度有所回落。然而近日国债抛售潮再次卷土重来，再度引发了全球投资者对于风险资产重新，
1: 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整个市场来说的话，这个风险是会不断的上升啊，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也是会不断的上升的。这一次加息开始，我觉得未来的大概啊，至少是一年左右的时间，我觉得都会是一个不断寻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可能会对整个的一个资产定价都会非常的痛苦，但是呢，这个过程也是会大家不得不接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而在新增国债持仓下滑的同时呢，美国国债还面临着减持的压力。那机构统计就显示，作为曾经

0: 机加工的，然后做数控编程。但是在这个社会，我不得不去学很多的焊接技术。然后呢，当然说来说以前的，我觉得那个我们的学习的渠道也是非常有限的。但在这个数字化时代，这个智能化时代，我可以在很多的网上或者线上去进行一个自我的学习。其实我对我来说，这个 AI 这个时代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利的，或者说也非常荣幸的赶上了这个 AI 的这个时代。作为汽轮机厂的一员，那么我们的企业文化精神还是那句话，一丝不苟，精益求。
1: 为全力保障本次世赛境外的嘉宾、选手和观众来华的金融服务需求，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搭建了境外客户网点全流程服务标准体系，全面做好境外来华人员开户、汇兑、支付等全流程的金融保障工作。
2: 此次世界技能大赛，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在国家会展中心设置品牌展台，面向参赛选手、观赛市民和行业观众打造观赛配套空间，以互动体验、金融科普和便民服务传递金融温度，展现金融服务青年成长、赋能技能创新、服务城市发展的责任担当。
3: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0: 当 AI 全面介入人类的工作和生活，人还有什么独特价值？
1: 人类的优势还是在于去沟通，在于有爱啊，有真实的这种情感。
2: 人类它能够提供的，不管是情绪价值，是交互上的温度感，也是硅基所不能够给我出来的。
3: 多维度的感知还是现在人具备但是 AI 不具备的。
0: 在未来，碳基与硅基的最终关系会是竞争替代还是共生？
3: 只是数字员工会涌现出来，以前管了一堆人嘛，后面可能会有这个机器人管理员。
4: 人工智能越是发展越强，那越是要在人类的监管之下。
1: AI 一天人间一年，怎么样让这个硅基的这个快速的这个进展来推动咱们碳基不断的去适应它以及发生一些变化？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来自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深度探讨，碳基与硅基如何同行。今天
2: 过程中发挥出来它更大的一个作用啊，我们机器人本体是可能各个厂家来给我们提供，然后可能他们的大模型是我们这个头部的公司，然后他们开源出来的模型，那么我们进一步的做一个迁移化的应用，或者更深入的啊，更面向我们场景的一个使用，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做的工作。
5: 说到这个大模型，它都会出现一些 bug， 比如说把这个需要的一些软件突然给自动删除哈，比如说他在做手术的时候，一个机械臂，他有自己的一个判断，这样的一个试错成本是不更高了？
3: 能力啊，但现在我们发现，就通过得当的训练，就 AI 也能够学到这样的这个未来一段时间的预测，对于这个世界的预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某种这个硅基智能这个一个比较特别的，但是又像人一样的一个现象。
5: 你也说到这个物理 AI 和世界模型，有没有那一个瞬间发现 AI 不光知道它是什么，还知道为什么？他能知道吗？
3: 目前我理解是不知道的，但是这个现象本身他如果通过这个过去的数据学到能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本身就已经足够像是个魔法一样。
6: 我的个人观点是碳基和硅基截然不同的，碳基和硅基有各自的特色，像计算一样，我们肯定人类无法超越计算机的计算能力，这个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区别。那么人类它能够提供的，不管是情绪价值还是我们交互上的温度感，也是硅基所不能够给我们体现出来的。像刚才前面几位所讲的，我们有什么被我们人类感觉到这个智能被颠覆了，就是我们以前都是想我们人类要求机器人或智能化的东西去做什么东西，去执行我们人类的命令。现在我们通过我们的大模型，我们会有一种感觉，这些智能体正在建议或者是促使着我们。
1: 技术上的这种变化和实体产业界的这种动能能够结合起来。
4: 当下这个时代，我认为是 agent 互联网，就是智能体的互联网时代。当那个 agent 能够作用于物理上之后，那实际上就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它能够真正的跟人一起去改变世界。就原来都是人类去改变世界，但是一旦进入到这个从软的或者纯脑力的这个 agent 变成一个能够作用于物理世界的 agent 之后，就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变化就是真的和人一起改变世界。之前工业革命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增加了人的这个一些物理上的能力，但后来这个大模型之后是增加了我们的脑力，但是未来的这个具身或者是叫 physical AI 的这个时代，实际上是把脑力和体力都放大了。就是在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就一定会产生一个新的生产关系。那新的生产关系就会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那个治理的问题。我自己觉得这个事情是也不需要恐惧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定是一个人机协作、人机共生的这样一个未来。所以，我们不如去好好享受这样一个未来。
0: 人机协作、人机共生的未来图景正徐徐展开，会议纪要可由 AI 自动整理，经营报表交由它快速生成，甚至策略建议也开始交由它提供。
3: 然后呢，它的应用或者它的普及，在人们身边的普及也会变成自然的一个过程。尤其是现在咱们新的一代这个年轻人，其实大家已经自发的会去拥抱一些时代的潮流。现在其实大家出门开车对吧，然后今天说不好意思，我今天来不了了，因为我车坏了。

0: 以后说不定这个大家这个出门这个，或者说是不好意思，我的 agent 坏了，所以我不能跟你开会了。那个就像现在大家开车一样，会变成一个常态的。那既然它会变成一个常态，它的趋势是不可逆的。就像电车现在的这个经济效益比，就是比很多的这个其他的。
1: 是的，这种情感，我认为这才是我们作为人和硅基所完全不同的一个优势点。
0: 多维度的感知还是现在人具备，但是 AI 不具备的。就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不管是这个社会关系之间的交互上的感知对方的一些状态，还是这个是温度上的，这个穿皮肤上各种就不同的这个各种嗅觉上的各种感知，就这个事情其实现在目前的 AI 还做不到。
2: 教授，我认为两点，一个是思想的交流，第二点是情感的交流。
3: 我的观点是，人类的优势是能背锅，对，就是
4: 责任主体意识是吧？
3: 对，责任主体，我觉得责任明确是治理 AI 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对。
4: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圆桌论坛呢，提的问题比找到的答案多得多哈，所以这个碳基硅基到底能不能和谐相处，并肩而行？敢问路在何方？路在。
5: 被抓，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在路上的那个物流周期有可能就要2个月，然后大型的零部件在走高速路口的时候还要拆掉，因为我们的高速路口很小，对吧？就要拆掉，回去的时候还要再拆一次，然后很多的桥梁它是过不了的，因为我们都是几百吨的这个大型设备，所以说还要去找各种不同的路线去走，那么甚至还有我们要去走海运，所以说这个维修周期和成本电商是无法满足的。那么当时我们就在想，既然大型的零部件回不来，那我们就索性把那个工厂搬过去。所以后来就有了我们的移动工厂。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的那个非 OEM 的那个通流改造，因为我们这改造的技术不是我们汽车机厂生产的，那么是我们就是其他厂家生产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因为我们很多的图纸是我们没有的，和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材料也是我们就不清楚的。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是碰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可以说天天碰到问题啊。比如说啊，我们一直在做插管的加工当中，本来这个图纸上我们认为是一个常规的材料，结果我们在加工的时候发现，哎，这个材料是一个三离合金的。那么原来我们正常来说，移动工厂实际上还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移动工厂受制于现场的复杂的工况和那个空间的限制。

0: 包括就是对于可能11、12月份的一个影响，前面也说了。
1: 好，我们再来看看整个市场的收盘数据，了解一下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那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都是绿盘报收，而且各大指数的跌幅其实，都比较明显了啊，比较大。上证跌了1.22%，3888点收盘；上证50也有1.42%的跌幅，双创的跌幅都是超过了2%。北证50昨天虽然有反弹，但今天依然是跟随调整，1.7%的跌幅。我们再来看看成交量。三市的成交额只有1.6693万亿了啊，量能又减少，可以说又是接近一个地量的水平。市场的活跃度今天也是明显的在降温，那涨停家数52家，跌停家数15家，就这个数据和昨天基本上是算是持平的。赚钱效应上今天比较低，只有21%，4306只个股下跌。在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地量再现，指数大跌，后续市场会不会进一步的走弱？哎，会的，外围的流动性扰动仍在，所以呢，指数还会继续调整。B 不会的，地量之后地价将会出现，资金也将回流。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抖音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步分享自己的观点。好，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对于下周市场的研判啊，毕竟下周其实也就3个交易日，市场会继续弱势吗？今天已经算是一个地量了，孙伟刚给我们先来做一个分析。
2: 因为马上就要国庆节了，然后认为下周的话成交量还是比较萎靡，然后目前趋势的话，我觉得趋势还是向下的，因为今天就是市场收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不管是上证指数还是沪深300科创板，还有那个创业板，基本上都是那个光头光脚的阴线，就是开盘基本上最高价，然后收盘的话统一都是最低价。然后反映市场就是投资者就是非常谨慎，然后就是我觉得从短期的话，当然还是这个趋势还没有走完，然后从中期的话，我觉得就是从市场从6月份见高点之后调整到目前还没有结束，然后前面大概是在7月30号创业板调整的低点是3158，然后我觉得这个。
0: 后是出现了一定短期反弹，然后另外的话，今天有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那么这样的一个缺口在震荡当中其实是出现过几次的，那么前期的话，基本上也是在5到10个交易日内，会被回补，那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就是从流动性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昨天央行也是公布了，就是从9月28号到10月8号，这个会有不超过1万亿的这个隔夜逆回购的投放，那么其实这样的投放从6月份、7月份和8月份都有过，那如果说对应这个指数来看的话，往往就是在投放的一个过程当中会形成一个小低点，那么最近的一次就是在9月14号到18号，那个时候是美联储加息，然后也是出现一个就是连续净投放，然后不超过6000亿当时，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也是出现了一个小低点，所以就是第二块的话是流动性，然后第三块就是情绪上，我们看到上周基本上每天的一个赚钱效应，周四周五是在80左右，然后这周前两天是在40左右，那今天到了20，那往往来说就到20以下，差不多是在一个就是情绪冰点啊，但是可能也会有投资人说就是今年是出现过冰点、负冰点，但是这种情况只在7月份出现，而7月份是主跌段，那如果说你认为
3: 取款，可能周二是最关键的一点，所以就是如果周一、周二出现一定的反弹，那我们建议大家可能还是要适当的降低一点仓位，就是把这两天的这个可能。
0: 第三组的话是交易额占比对比，那其实分别判断的就是这个小市值公司它的一个估值相。对应的就是相对的一个分位数，历史分位数是在中低位，然后它的一个市值分位数也在中低位，以及它的这个交易额占比，那其实对应的就是拥挤度也是在中低位，那说明未来小市值方向还有一定的一个扩张的一个空间，所以从就是偏中期角度的话，
3: 预期的一些改变或者事件性催化的时候，可能短期就会有一个日线级别的活跃啊。像机器人板块这段时间，可能大家更多的关心的就是这个海外的T链的这个量产的进度啊，因为这两天也有一些。

0: 些从数据方面角度来讲，就是这些一些工厂落地在我们这边大概好在浙江宁波这边啊，有一些这个工厂的落地，包括一些订单的增长。但是机器人这一块呢，可能今年对于整体的预期的天花板是已经有了，大概也就可能5万台左右，而且这些机器人更多的可能是用于这个工厂的一个实验性的一个阶段，还并没有达到一个商用或者量产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短期可能更多的偏这个事件性的催化吧。可能在三季报里面，对于一些相关的这个细分品类，会有一些这个基本面的一个预期的变化，但是可能这个想象空间并没有一个明显的持续性，除非后续就是对于整个包括我们国内的具身智能，还有一些这个海外的这个情况，如果呈现一个批量式的量产啊，会可能对于一些公司的基本面会有一个类似于什么0到1到1到100的这种变化，可能那个时候的持续性会更强一点，但在目前可能更多的还是偏这个事件性、题材性的炒作，所以说投资者的节奏可能还适当的要做一定的把握。
1: 就是从现在来看，机器人这个板块局部活跃，热度也很难再进一步提升，
0: 对的，
1: 是
0: 因为现在目前主要是市场的量能还或者是有一些新技术的运用，就会对相关的一些细分板块去出现一些这个炒作。但是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类型的炒作它
2: 会值得我们挖掘呢？我们今天也第一时间为大家整理了这份10元内业绩翻倍的超跌低位小盘股清单资料。如果说您想把握这个方向相关机会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今天我们为大家整理的这份资料清单。其实啊，我们还帮大家去统计了一下啊，这个方向它有什么样的规律？那就是有业绩支撑的低价小盘股更容易走出修复行情。大家可还记得2024年的正单股份？那个时候呢，恰逢美国英力士永久关停 TMA 的产能，全球的供给影响当中还有哪一些这种类似的机会？千万不要忘记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通过领取我们大家整理的这份资料，来第一时间的了解。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仙股，
0: 用九方，
1: 总教你，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

0: 慎需谨慎，使用炉灶需照看。
1: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提醒您关注世界技能大赛。

势角度上来说，今天呈现出的是一个相对破位的这个走势情况。那市场今天几乎是一个这个最低点来进行收盘。那我们来看整体市场今天呈现的相对来说是一个空头非常占优的走势情况，全天的一个震荡走低啊，基本上多头抵抗力度是比较小的。而在周线级别来说，今天的走势也再度让主板市场在周线上呈现出了一个倒锤头，也就是依旧是一个周线级别的冲高回落啊，非常像和之前的9月4号的那周的这个周线级别走势一样，呈现出的是冲高回落。上方是周线的多重均线的压力，依旧在这个位置啊震荡的进行一个横盘的拉锯。市场从之前的7月17号的周线级别的长阴之后，已经有1、2、3、4、5、6、7、8、9、10周的时间在做一个震荡的这个横盘，齐面整理的时间够不够啊？这个震荡之后等什么样的信号出现才可以完成突破，也是大家啊关注的焦点。

0: 竟什么样的策略才是好的策略。当下这个时刻，我相信今天的一根这一根中阴线也确实是会在节前这个时刻让大家有更多不确定性的，在七月份的大幅调整，八月份的震荡整理之后的一个放量的反弹，这个量为什么一直放不出来？
1: 那我个人理解啊，因为我觉得现在整个市场的一个我自己理解的最大的利空的状态是新股发行
0: 啊，
1: 我觉得新股发行现在它的这个数量，你比如说我记得我当时看这个北证的时候，当时我关注的时候它才120只股票，现在我再一看已经将近340只，那你想想它这个都发行了这么多，那其他的还有一些很多的行业的这个头部企业大体量的这些公司的发行，我觉得这个对市场的压力是很大的。
0: 嗯，好，那指数上先跟葛姐聊到这儿，等会来聊操作。朱军，今天走势可不可以说是超出大部分人的预期的？那如果是，这根阴线会改变当下的节奏吗？
2: 嗯，是的啊，因为像这个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聊到，这个前面两天的一个调整更多的是针对这个前面这一波反弹的一个这个技术性的一个修复啊。那昨天在节目当中也是有重点跟大家去聊了一下这个要去关注一下下方五日均线的一个这个支撑情况啊，如果说是这个不能形成有效的这个支撑，可能的话我们就要去做这个减仓，如果说能够形成有效的支撑的话，可能还是会相对一个偏强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啊。那这个隔夜的话是受这个外围市场的一些这个影响啊，因为外围市场这个科技股是出现比较大的一些这个调整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早盘的话各大指数是出现这个明显的一个低开啊，所以各大指数今天都是在这个五日均线下方是这个开盘的啊，包括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其实在开盘前就开盘前五分钟的时间还是有一个小幅度的一些这个反弹，但这个反弹的这个力度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刚好也是打到五日均线附近，然后的话其实后面就是一路的这个震荡的调整所以说按照今天的这个走势来说的话首先第一这个短期反弹的这种节奏的话我们是要去改变了，这个目前来说的话这个短前面的反弹基本上是这个结束了啊，我们这个前面如果说有去做一些这个进攻仓的一些这个加仓的话啊，那到这个今天来说的话，其实在今天上午的话就应该适当的去做一些这个减仓，然后的话逐步去规避风险了啊。那到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市场的量呢又是进一步的一个缩量了啊，其实到下周的话也就3个交易日，后面的话又是迎来了这个小长假。

0: 比如说像这家公司，其实在二季度里面的话，它整体来说是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些这个调整，但是在这过程中是有三家 QF 机构是实现了这个大幅的一个增仓，而在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走势过程中，其实股价在相对的低位做了一个横盘的整理，更多的是一个这个筹码的一个这个收集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来说的话，它是形成了一个平台的一个突破啊，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平台突破的这个背后是有放量的这个资金的一些这个流入。并且整体来说，公司的这个市值也是这个比较小的啊，这个所以说类似的这些品种的话，可能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面的话，是更值得我们去做留意，做一些这个跟踪。那这些我们都整理好了，放在今天的福利名单当中，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免费去领取，做好后面的应对跟踪。
1: 嗯，好，谢谢朱军啊。那在当下市场缺乏比较多的一些赚钱机会的时候，不如多学习。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有看头的 App 来进行更多的关注。我们每一位嘉宾都会在我们的有看头 App 上，带给大家他们对于市场的一些心得和操作的想法。那最后我们再把时间给到葛姐，葛姐，如果说9月底最后这个3个交易日，大家可能不会抱以特别大的这个希望和这个弹性空间了。
2: 嗯，
1: 那10月份还能做吗？会做吗您？
2: 我会做呀。
1: 嗯，怎么做？
2: 我觉得就是说刚。
3: 畅通游客评价反馈渠道。营造安全有序、文明诚信的旅游消费环境。
4: 同时，我们还会持续深入开展全国。
5: 随着市场风险情绪改善，国债收益率一度有所回落。然而，近日国债抛售潮再次卷土重来，再度引发了全球投资者对于风险资产重新定价的关注。先来看美国市场，美国国债昨天遭遇了近18个月以来最剧烈的单日抛售，5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5%，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近19年以来的高位。而今天各期限美债走势分化，5年期和2年期美债收益率略有回落，但是10年期与30年期美债收益率依然保持上涨势头。另一边，今天重新开市的日本债市也卷入了抛售潮中，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日内一度上涨10个基点，创下1996年以来的新高，3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升至4.134%，各期限收益率普遍走高。此外，债市抛售潮还从美国、日本进一步蔓延至欧洲主要经济体，其中法国和意大利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双双大涨超过15个基点，德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上涨1个基点。那么在短暂企稳之后，全球债市抛售为何再次卷土重来？随着美日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
6: 提高整个债券的一个吸引力，来吸引买家啊，相当于我们去卖房子啊，如果你降价也卖不掉房子呢，也不得不进一步的降价啊，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市场选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里面呢，您也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海外买家对美债的这样的一个兴趣在下降啊。其实这背后呢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美元资产，也就是对美国的国家信用啊，或者说去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啊，这是一个另外的问题，就是说美元的信用是不是存在着更大的一个需要去通过一定程度的一个利率补偿来吸引买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我觉得坦率的说是刚刚开始，就是说当我们去怀疑的时候，这只是一个开始的而已，未来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去怀疑，就更多的非美国买家会去怀疑美国的国债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性，进而呢会要求进一步的一个安全边际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所以从这样角度上来说的话，买家不是没有，买家呢一定需要你出一个更高的一个价格来吸引他，所以呢这会意味着就是说中长期而言，对于整个的一个美国的国家信用和美国的国债都需要有一个更加需要吸引力的一个安全的定价。虽然我们想到了当年美国投资人去买阿根廷的国债，它的定价也是非常的夸张的啊，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最终也会反映在对于美元资产，尤其是对美国国债的这样的一个定价上面啊，这可能是一个反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5: 那另一边的日本10年期国债呢，也是创下了1996年以来的新高。那么本次日债收益率的上行，究竟是美债收益率的外溢影响，还是与日本经济和财政风险的担忧相关呢？
6: 其实如果去看这一轮的这个抛售的话呢，是从日元开始的， 就是说日本其实是第一个被抛。

0: 保守的国家，接下来是欧洲啊，那么更早的话可能是英国啊。那么欧洲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意大利的收益率可能低于日本，低于德国啊，这以前是很难想象的，低于法国啊，是以前是很难想象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市场一个很明确的，就是不知道如何去定价的一个过程，但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日本国债是第一个被无情抛售的，然后开始蔓延到欧洲，最后呢开始蔓延到发达世界的中心美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集体的不信任票啊，对于整个
1: 影响。那么近期呢，美联储实施鹰派加息之后啊，美债收益率一度是出现了下行。那么由此看来，您认为接下来发达经济体央行会通过加息来压降国债收益率曲线吗？
0: 加息是必然的选项。我觉得在目前的状态上来说，市场基本上开始更多的相信美国会在今年十月份和十二月份各加一次利息啊，然后呢欧洲和日本也会有更多次的这样的一个加息。加息来说的话，
2: 22个小时内呢完成一个600条砖左右的一个作品。这个整个比赛流程的话是赛前2天给选手半小时的识图时间，但是他这个识图过程呢他是没有尺寸的，他选手拿到这个图呢，他首先他要分配时间，要如何在后面4天22个小时内如何去做到每个模块用多少时间，需要对这个时间把控很精准，发挥出他最大的潜能。
3: 选手在场上完成的是眼前的作品，手法和节奏要靠多年训练打磨。中国砌筑项目在历届世赛上的成绩也记录着这种积累。
2: 砌筑项目呢，我是从42届就开始接触了，那么我是见证了这个砌筑项目从42届43届拿优胜奖，到现在已经完成的这个世界技能大赛4连冠的一个见证的这个过程。
3: 来到赛场的年轻学生能看到选手怎样把一张图纸变成有尺寸有线条的实体作品，比赛中的操作细节也让他们更清楚自己还要练什么。
4: 就是来学习参观，然后让自己的技术慢慢的变得更好。我从那个二四年的时候开始学习，到至今就一直在训练，其实也学的也蛮少的。像他们就是都学了6、7年才能到了这个比赛，我觉得我还要更加努力。
3: 赛场里被反复校准的尺寸，到了施工现场同样关系到工程质量。对年轻学徒来说，把细节变成稳定的习惯仍要靠日复一日的训练。
1: 选手们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上挥洒汗水时，如何将赛场上比拼的临场应变与极致精度实际应用到一线产业，也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地财经近日专访了上海电气汽轮机厂数控力车总领班移动工厂负责人庄秋峰，他既是国内数控车领域的大国工匠，同时也担任了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技能梦想大使之一。他带领团队打造移动工厂，把车间直接搬到千里之外的电厂。

0: 之前我们是非常非常需要关注各个国家都在干什么，
1: 确实也能关注到大家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 AI 尤其到如何到赋能到工业和对相关技术人员的一个培训上面，如何去更好的去培养这个人才啊，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
2: 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呢，面对面坐下来，技能怎么合作，经验怎么互通，创新想法怎么落地，答案可能就在这一场场对话里。
3: People can share knowledge and share information. We're going to create a digital platform for the next organizer. So I was explaining regarding that also.
4: Yes, I think it will be really helpful because those people are really smart and interesting. They had amazing experience and amazing opinions. I think it's also amazing to compare opinions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2: 那透过技能合作实验室这个新板块，我们也能看到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呢，也是远远超过了赛场竞技。除了一较高下，大家在这里交流经验，寻找合作伙伴，碰撞创新思路，以开放合作的姿态共同促进全球技能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这或许也是这项赛事这场大会的另一层意义。
5: 此外，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期间，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聚焦技能人才成长全链条，围绕科创成果转化、院校服务、境外人员来华服务等场景，构建覆盖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赛事保障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
6: 针对技能人才、高校科研团队有技术、轻资产、无抵押的融资痛点，招行推出了科创人才贷，精准服务高校科研团队孵化的科技型小微企业。我们通过建立

0: 想到过要用眼镜去替代手机，
1: 嗯。
0: 就像我认为手机也没有替代 PC 一样。那我觉得手机是为移动互联网而生的，AI 眼镜、AI 可穿戴设备应该是为 AI 而生的。今天 AI 是我们人类最重要的一次技术革命了。眼镜作为一个 AI 的感知器官，它去连接我们做的是感知系统加上存储，就是人记忆的管理，然后再加上后面的执行能力的话，那么它教给人的这种变革和改变
1: 嗯，
0: 是远超手机的。
1: 您觉得有没有一天，不说替代手机哈，它的功能强大到想象力空间丰富到我们人手一副眼镜？
0: 我觉得，首先对于戴眼镜的人来说，未来10年到20年，肯定会选择一副智能眼镜。至少我们现在看到，智能眼镜在目前在输入输出上，在长时陪伴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智能硬件，而且我没找到更好的方案。
1: AI 落地，目前看啊，现阶段最有商业价值、最成熟的一个领域是什么？
2: 最近微软的 CEO 他就说，以后那个企业其实要有两个资本，第一个是 human capital，就是那个人力资源，另外第二就是 token capital。那么就是说，一个公司除了人以后，也需要有自己的那个算力的，就作为一个资本。现在做得比较好，比方说在那个自动驾驶，那么就是我们已经在全球是一个领先的那个职位啊。那么在那个移动互联网所产生好多。
3: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说像今天这个市场的从科技股也好，或者说是从医药股来看也好，今天的调整啊，是成为市场的一个主流性的这样一个调整的这样一个对象，但是呢，他们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核心性的一个动力啊，或者说它的一个龙头性品种，并没有出现呢明显性的这样一个回落，那么更多呢，其实呢是一些。可以说是二排性品种是出现明显性回落。那么其中的话，无论是像医药当中的静安呐，包括还有像科技当中的像一些数值啊，其实呢今天还是保持的比较强。所以呢，我觉得呢，从板块情况来看，虽然说像这个 CRO 和这个 PCB 调整比较厉害，但龙头股呢依然还是能够表现比较强。包括呢还有一点就是市场的这个叫投，不能说是投机啊，应该说是博弈的这个方向啊，还是比较明显。也就是说，整体这个市场的赚钱效应它还是存在的。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叫出版板块，也就是说呢，这个整个文化传媒出版它这个博弈的这样一个情绪啊还在，也就是说呢，它的一个赚钱效应它还在，所以说呢，市场这个情绪呢也没有落太多。那么结合这三点来看呢，我们觉得无论是从这个长假吧，或者说是数据吧，或者说是从盘面来看这三点吧，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呢还是可以值得于观察一下。如果说是28号、29号、30号这3天还能够维持强势的话，我觉得后面还是有些机会的。那更重要一点呢，我觉得呢还是要多关注一下呢，在3天假期期间的消息面这样一个变化，那是不是呢会出现一些新的一些消息？如果说出现黑天鹅的话，那当然是有另当别论了。如果说是预期比较好的话呢，我觉得后面还是有些机会。
4: 那郑浩对市场的最新的观察，其实郑浩就是这2天我们看整个市场啊，因为是在，小长假之后还有3天的交易，再一个长假，可能在节奏上啊，大家觉得可能切得比较碎啊。从今天来看，市场是出现了一个缩量普跌这么一种状态，这个影响我们整个节前的持仓嘛。
5: 我觉得如果现在跌的话，下周的表现可能会更强一些。那么现在如果不跌，那下周可能会把压力全部挤到下周去做兑现的这种压力。那么这个整体市场呢，应该现在处于什么趋势呢？还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趋势。那上周来看的话，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比大家预期来讲略强一点的反弹。那大家觉得眼看可能就要上证来看的话，就离4000点一步之遥嘛。那感觉是本身长假之前啊，应该比较弱，但没想到突然先强了一波。
6: 放到肚子里，这里有回踩的机会，其实是对于还有子弹的朋友是非常好的机会。那么至于大家怎么样去买，我认为目前的市场你要稍微偏左侧一点。为什么？因为市场总体来讲它的节奏就是经常，比如3条阴线，然后3条阳线，经常这样节奏。你不要等到它觉得趋势已经明确了，而这波下去这个机会是比较明确的。如果周一相对比较弱，那你周二基本上就比较完美的买点了。啊，所以大家就是，如果周一就开始走强，你也可以开始参与，啊，非常明确的一个观点，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啊，
4: 那其实刚才我们看整个市场，在今天压力最大的方向上是双创指数，我们也请3位嘉宾对双创未来的一个

0: 是做一个评判啊。我们问问永清，双创是加速下跌，有没有支撑位？在这儿是短暂的快跌，还是说在这儿趋势变了？
1: 其实呢，你会看到双创指数呢，虽然说今天呢。

0: 一个非常需要的这样一种特征。我打一个比方，就是如果这个市场所有的品种当情绪好的时候都涨，那就是一定是同涨同跌，就像我们以前一样，对吧？一涨的时候砰砰砰，然后几天结果开始跌的时候指数又很难看。那么银行目前这个定位已经非常清晰，它是一个风险偏好，当风险偏好变低的时候大家就来避险，这是一部分短线资金在做的事儿。那么我们如果是说普通散户，你要赚银行的钱，你一定是去拿着不动的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在这种情况，哦，我突然发现日内好像科技弱了，然后银行强了，我就去换到银行。这个是你自己可以去总结，就是你可能十次能对个三次四次啊。所以呢，就是不要这样去做，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市场事实上很多日内的这种反复都是量化来影响的，而量化事实上是给我们传递的东西，它让你看到的东西就是在给你反向的信号，让你犯错的。我们如果去看美股的市场，它其实也有这样的现象，比如说你去看英伟达和可口可乐，它绝大部分时候都不是同时上涨的。哎，英伟达弱的时候，它可口可乐就开始往上冒一下。所以大家要习惯这种东西，你如果是说想短线上两头都占，这个不要做。但你比如说你说，哎呀，我有一部分资金，我拿出30%来就配银行，我就挣这个分红，每年有4-5%，你看它股价还挺稳，这个可以。但是你不要去做这种短的切换，咱本身的话散户是没法日内反向的，然后你还没有什么期货呀很多期权的保护，所以的话正常你是做不过量化的。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方面少去琢磨这些短的事儿，往长里看，嗯，
1: 要做长期投资的准备啊。
0: 对
1: 科技在这一块呢是相当小心了，
2: 对，
1: 相当谨慎了。我们来问问这个刁老师，你如果要给大家这个国庆长假之前的操作建议的话，留多少仓位，留在哪儿啊？跟大家说说清楚。
0: 好的，我刚才讲，各位如果是有钱，那么下周是比较好的一个买入的时机，大家可以去买一些目前这波拉升幅度非常小的一些这个一直在盘整的科技。那么有一些已经比较高位置，比如像很多 PCB 概念，它已经到了整个的前高了，那么大家就可以悠着点。那么你可以在这个下周的下跌当中加个一两成，这样涨幅比较小的科技，你比如说像绝大部分的半导体设备啊它都没有怎么涨。其实还有一部分这个比如说像半导体材料啊，还有 PCB 的一部分材料它没有涨啊，比如说MLCC 啊，它也有很多没有涨的。那么留个两成等待节后做主动就足够了啊。所以总体来讲，我是建议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仓位，因为现在目前的市场，就是我是从基本面上来看，尤其是科技，它还是比较扎实的啊。同时，一些之前业绩不太好的，你像地产，其实它也在有所表现。所以，整个市场其实是主动权是掌握在多头手里的。
1: 嗯，您还是比较乐观积极的啊，能跟永金碰撞一下吗？我就说今天正好就是其实是一个谨慎，一个更乐观，一个需要大家把仓位降下来，一个需要加仓提上去，好像正好是属于相对中性的一个状态啊。正好一会儿你给大家做总结啊，你们俩能碰撞一下吗？
2: 就我有两个道理啊。第一个道理的话呢，我是觉得呢，其实海外的这个就是说关于10年期30年期国债的扰动呢，我觉得一直都会存在。
1: 你觉得这个事儿还会影响市场？
2: 对，就是说不止啊，就说有两个道理。
1: 嗯，
2: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第一呢，海外性的这样一个扰动还是存在。那么第二个呢，其实我比较重视呢技术面当中，大家会看到就是说现在大多数的科技的强势性个股板块包括指数在季度线当中，它都是收出了非常长的下影线的一个所谓什么，就是说倒锤形的这样一个梯形。这种技术性结构的话呢，一般都预示着就后面的话整个科技股它有一个二次性探底这样的过程。

0: 会的，所以它的龙头目前这个幅度，我认为都还不够。当然，就是这一波它已经比较急了，就是你比如说我昨天讲的，那么给学员分析了之后，那么可能今天它就比较舒服。那今天已经就涨一个20厘米，它相对来讲就比较被动了。啊，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对于这种热点的行业，要结合基本面去看。那么，我认为这个方面，如果是乱涨的，大家不用看。但是从基本面上，当有些东西涨得很快，是一定要重视的，而且越早越好。
1: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那稍后是我们的谈股论金，我们明晚我们下周一再见。第一财经杂志 iPad 版重磅上线，复刻纸刊原生质感，大屏之上随身畅读。笔记系统沉淀思考，打造专属阅读手账。批注交互连接同屏，阅读不再单向输入，

0: 天花板又可能会有多高。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引领区观察节目特别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一起同台对话，直面智能体落地的核心命题。他们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华东分院副院长廖运发，新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孙元浩。
1: 刚才我们已经抛出了一个话题哈，针对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体带来的一个让人纠结又兴奋的一个状况，二老师有没有一个初步的判断？怎么来看这个事儿？
2: 今年可以说是这个智能体的这个爆发元年，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智能体的发展哈，可能会面临一些这个关键的这个问题。在这个关键时刻，国家这个推出了这个拟人化服务的一些这个监管办法，对应的配套的还有一些比如说科技伦理审查办法，所以这些办法后续对我们整个人工智能体的发展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健康发展的一个支撑作用。
3: 就有了这个新的管理办法以后呢，其实旧上还是有很多手段的，有很多这个敏感词的拦截，包括这个模型的微调和这个后训练，让这个模型能够更这个积极向上啊，引导青少年，甚至可以有一些防沉迷的机制。旧上面还是有蛮多还比较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的。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智能体的安全，这是这个企业应用智能体的一个基础啊，这是个前提条件了。就是说你没有这个规范的话，大家都不敢用啊。
2: 是。
3: 所以就是说你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才能够大规模部署。
1: 它是一个短期的阵痛呢，还是说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洗牌？
2: 现在行业这个在发展初期我觉得可能会大家会有点这个迷失方向不知道这个我们的人工智能体具体应该往哪个方向，应该怎么去更大的挖掘它的价值。但是在我们一些这个监管出来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的底线在哪，我们的红线在哪，我们不能做什么，长期来看是对我们的整个这个产业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当然可能在当前出台的这一短暂的时间内，它可能会对一些这个智能体的一些这个应用会有些初步的这个抑制，要做一些这个自我的审查或者判断或者说进行一些这个评测。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可能说这个对于判断这个可能还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难题，不一定每个企业都可以说这个非常轻易的去判断它本身的这个智能体是否涉及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这可能会可以一些那个第三方的机构或者是区域的一些这个到我们那个上海的重要的人工智能载体去落户。
0: 智能传输创新范式，智传网大幅降低带宽消耗，并
4: 大规模的模型它去运行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模型的结构发展的趋势也是一个我们算力基础设施我们要去考虑的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当下像 MOE 我们叫多专家模型的一个发展，因为 MOE 模型呢它具有非常多的专家，那么这些专家如果不能在一个超越点上进行运行，那它的运行效率非常低的，那它可能会占用更多的内存那它的运行时间可能会非常长它的访存效率也会非常低那各方面呢，我们就会发现如果能够去应在超级点里边，那这种 MOE 的模型结构会获得一个非常好的非线性的收益，就是一加一远大于二的收益，那这样就能看出就是我们的模型发展和我们

0: 赋能合作伙伴的时候，我们怎么来体现我们的一个强大？
1: 那比如说是我们讲推理这个环节，
0: 嗯，
1: 那么大家应该都能看到，大模型我们走向商用，走向实用啊，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它的应用形式就是推理，尤其是用在我们现在应该说是就发展最快的自动化编程这个环节。那它的推理过程是存在一个非常长的我们有复杂的工作流。那在这个过程中呢，那实验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啊，因为它要做多轮次的这个推理啊和这个主机的运行。那么同时呢，它对序列的长度要求也非常高，因为长时间的运行它需要有非常长的序列啊，能够保持模型的智能啊，是一个大规模的项目得以运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如果说是没有一个好的算力基础设施，它的运行将会非常的缓慢啊，那么也很难支撑啊很长的序列。那么如果在我们的推理环节使用到了超级点，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参数，我们的模型的权重参数充分的分布在不同的节点上来去一起运行，我们叫做同时运行。当我们几百个节点同时运行的时候，它的速度可以加速几十上百倍那它的这个整个的运行时间会大大的缩短。而且因为权重分布了以后呢，内存的使用效率会急剧的，所以模型的能力提升会最快。那么我们要去推动在数字世界的大规模的使用呢，那算力平台是一个基础，要有充沛的算力那么
2: 进入这个大规模的各行各业，那一定是一个系统化的一个工程。
0: 但是还有一个这个数据呢，是工业部说今年整机生产突破了10万台，其实产量的我们是能看见的哈，所以这样的一个产量和您刚才的一个预判直接矛盾吗？您觉得？
2: 机器人量产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表示说我们机器人的这个节点呢已经有足够的这个产能呢去深入到各行各业。但是呢，我们光有机器人的节点还不足，因为机器人的大脑呢需要机器人的节点呢相互之间连接，并且呢每个节点呢都能够去产生相应的这个数据采集和数据回流的机制，供给我们这个大脑训练。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机器人的本体呢已经是比较成熟了，但是为什么还没有大规模做应用？其实就是一方面是机器人的大脑不够聪明，另外一方面就是机器人的大脑和它的这个边端的这个场景呢没有做很好的适配。所以说我们提出的基于智传网的整套解决方案呢，是能够说我们机器人的大脑、机器人的这个中脑、机器人的小脑端侧能够和我们的算力节点和我们的模型能力呢进行相应的适配，从而呢能够更有力的去推动这个落地啊。我们认为这个我们的物理世界的这个身体已经具备了，下一步呢如何推进这个基于智传网的这个大脑的应用，一定是一个关键的一项突破。
0: 聊到现在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一个芯片的一个算力和咱们的一个机器最后的一个应用的体现中间是一个相互彼此离不开的一个关系。
1: 对，
0: 所以要实现这样一个可以让我们的产业感受到效率，让我们个人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科技带来进步的一个成果，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
1: 全行业的合作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整个产业的协同发展把我们的能力智能不断的提升上去。在我们的用环节我们也需要去考虑什么样的场景嵌入我们的人工智能，或者是用人工智能去改造或者是变革我们相关的用场景的我们的开发方式以及运行方式。我想这个是需要全行业去共同要去，
0: 而且之后对于用户来说，我们还会为他们带来更为广阔更为深远的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的价值，我们来请教一下。
1: 对，除了我们这次获奖产品以外，
0: 是
1: 像华为公司它的升腾系列实际是提供的全系列的产品，使我们各种场景的 AI 我们都能得到赋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未来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
2: 像我们这个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都是基于我们这个国产算力来去做大规模的这种并行调度和训练的。那么在此之上呢，这些模型呢终将能够去赋能这个 AI 走向物理世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又提出了关于网络云边端协同以及这个深层次智能传输的一系列方式，能够使得这种大模型的能力呢能够去赋能到一个一个的边端节点去实际去为人去进行服务。
0: 过程当中您怎么感受这样的一种创新生态？
2: 整个的这个上海的这个创新生态呢是非常的完备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这种创新呢更多是从学校，那么我们的一个科研的一个成果怎么样能够去慢慢的去把它做工程化，去走到这个落地。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种创新生态更多的是由企业那么直接来出题，比如说我们作为央企有很多的这个场景包括这个我们的通信的场景，还有就是我们的各方面的一个政企渠道，像我们的大客户呢，像交通的，像物流的，像这个很多这个电力基础设施，还有就是通信运营商、数据中心运营商，这些都是这个中国电信的客户。其实我们手里有大量的场景，但这些场景我们是未来希望能够由这个企业去做这个开放场景，然后吸引这个不管是具身智能的创业者还是这个高

的这个研究者能够去由场景倒推，哎，我应该去研发什么样的技术，能够去实际才能够去做的这个落地。整个上海，整个这个国资委体系，它都是鼓励这样的创新的方式来去实现啊，由这个场景牵引来去实现这样一个创新生态。

0: 啊，我们讲二战那也是一个非常破碎的一个情况，是吧？那最后大家能够来这个团结起来一起啊，包括其实你要说起来，就是一战之后，其实就有联合国的雏形就出来了，就是人类社会的理性还是要往一个大家一起来共同来去面对挑战的这么一个方面。我们这个技术变革会改变整个人类社会，这个改变可能是我们所有的国家都他逃避不了，所以就这里面的话，它确实是还是有大家共同的利益所在，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能够去把这些共同的点能找到，我们来还通过一些有效的方式来去解决。
1: 确实，全球的这 AI 治理啊，千差万别，其实每个国家它背后的利益不同，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主体是企业，尤其是现在这个巨头，对吧？
0: 没错，
1: 因为原来说实话，大部分的规则我们是根据市场的变化，企业也会参与，但是我认为在 AI 方面可能真的是要你光靠政府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你有些什么比较好的建议？对，你看 S Orbit 的 CEO 就提出来说他发现很多风险，他呼吁，
0: 对，
1: 他比政府还发现的还早，
0: 对啊，所以首先大家观念上要改变啊，那就是我们确实是一个合作伙伴，但另外一点的话呢，确实企业之间也需要去有一个相当于我们讲是行业协会啊什么形成的一个企业的这个行业的共同体，他们可能互相之间有可能发现一些若干的问题，然后互相之间可以有更多的协调，
1: 但
0: 这个好像更简
1: 单，因为企业之间
0: 竞争，因为在过去在很多行业里面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企业虽然竞争的很厉害啊，我记得是当年是好像是90年代吧，当时是也是这个就在这个芯片行业竞争非常厉害，当时好像三星好像西门子是那个英特尔还是哪个什么啊，他们这些都是竞争对手啊，但是他们当时开发这动态存储芯片成本巨高，任何一家公司可能都很难做，后来三家联合起来在这个就是相当于基础研究这个地方，大家一起来合作去做这方面的研究，然后开发出来以后，后面产品端咱们再来竞争，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呢，其实也是有可能，那就是可能你的模型我的模型咱们这之间还是互相咱们去竞争，但另外一点在保证公众安全，这个是大家可以建立一些共同的行业标准，而且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互相之间监督也更容易，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1: 因为确实我们说 AI 发展速度太快了，哪天它这一个类人的这个有人类意识也未尝可知啊。就像我们前面说到那个 Anthropic CEO 说的，他就说他认为 AI 会逐渐的失去控制，他这个风险已经是接近20%了。那么在一个技术加速迭代的一个当下，怎么样去防止这种 AGI 它的一个失控的制度性的刹车，这个刹车机制你觉得有没有？还是说我认为这个边开车边修车好像是个不可避免的一个现实。
0: Jeff Hinton 也说这个说我们这开这个飞机，但我们不知道怎么降落，我们先开上天去再说，这还是挺危险的。如果出现这种失控，第一我们能不能知道，对吧？就有可能假设这个人工智能它这个智能到这种程度，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我失控了，我们都不一定知道，就它开始以后控制我们了。我觉得呢，其实这一点就是，我觉得从如果从国家竞争。